0: 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工程也将持续推进。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小燕：
1: 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副建设社区。
0: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级巡视员丹叶：
2: 支持不少于50个示范县市区、150个示范乡镇街道、1650个示范村社区和16500户示范户的建设，继续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类型多样、具有标杆性的示范典型。
3: 今年以来，云南省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堵点，在国家规定的5项联办事项基础上，创新机制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切实降低办事成本。省人社厅会同医保、税务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协调机制，推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键式服务。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费申报等5项国家规定联办事项基础上，自主拓展就业登记、就业创业证申领等4项高频服务，同时提供医保政策、就业岗位查询等 N 项增值服务，形成5+4+N 服务清单。按照一窗受理、一次申报、并联审批、限时办结优化目标，对9个单事项表单合并去重，申请材料由15份压减为4份，办事环节由26个压减为4个，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缩短为2个，跑动次数由5次实现全程网办零跑动。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打通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数据系统，实现单点登录通办所有关联业务。群众端一次登录、一表填报，审批端一次采集、自动流转、并联审批，构建事前智能预审预判功能，提升办事体验感。与此同时，不断延长缴费期限，缓解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压力，在新媒体平台发布科普问答，建成2908个涉营涉游合作网点，深化川渝滇跨省协作，覆盖3地1023个工商银行网点。依托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146支社保服务先锋队常态化走村入户进企业，把参保转移、待遇测算等政策服务送到家门口，让灵活就业人员愿意参、顺畅参、续得上、算得清。
4: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榜样的力量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发布仪式在昆明举行。
5: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副省长王学勤、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张一鸣出席发布仪式，并为获奖者颁发证书。今年1月以来，云南启动本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宣传活动，经广泛推荐、逐级遴选、会议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一批扎根云岭大地、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入选，哲发贵、罗天斌、万丁丁等20名先进个人获得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称号。发布仪式运用事迹短片、人物讲述、现场访谈、文艺节目等形式，生动展现先进典型坚守初心、奉献担当的动人历程。他们中有心系国防、情暖官兵的拥军模范，有柔肩担责、默默守望后方的军嫂，还有退役不褪色、扎根云岭建功立业的退役老兵，生动展现了全社会支持国防建设的责任担当与退役军人奋进新时代的昂扬风貌。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陈开发：
6: 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全体退役军人战友的共同荣光。下一步，我将带领会泽乌蒙老兵服务队主动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经历数，当好老兵的良家人，践行退役不褪色初心使命。
5: 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罗天斌：
7: 我将继续站好三尺讲台，深耕双拥工作，持续讲好 红色育人的故

0: 市。
1: 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军嫂李化，
2: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会守护好小家，让他在秦方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会在岗位上尽职尽责，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
1: 云南常态化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选术宣传活动，持续发掘先进典型，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风尚。下一步，云南将持续讲好云岭退役军人和双拥先进榜样故事，凝聚奋进合力，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3: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4: 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玉溪市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修订等4件单行条例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16个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决定全省16个州市新一届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安排在2027年1季度完成，16个州市新一届人大代表、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与本届相同。
3: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云南省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云南省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洪维志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相关情况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名单。
4: 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实务规划实施和3815战略发展目标、8年大发展阶段性任务，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快立法修法步伐，增强监督刚性实效，持续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更好地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全面提升4个机关建设水平，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优良作风和过硬本领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3: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国英、徐冰、任军浩、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统治，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统治，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统治，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4: 7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听取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5: 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白永康、于飞霞，省人大代表李汝红、徐忠选、吴永焕、黄佑选、陶佳美、石晓辉、李燕、纳布拉围绕农业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基层医疗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在滇全国人大代表于飞霞，
6: 作为来自三江并流腹地的人大代表，希望支持实施滇金丝猴生境生物廊道建设及动态监测项目，通过廊道建设缓解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种群繁殖问题，并建议将

0: 碧罗雪山等重点区域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保护管理。
1: 省人大代表纳布拉，
2: 我带了六条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和建议，包括支持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的建议。守好边疆，建好家园，离不开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花，唯有同心相伴，一同绽放，才能拼凑出乡村最美的花园。我也将带领村民一起用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
1: 会议强调，人大代表要提高站位观大事，深入调研谋大事，聚焦发展议大事，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带头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团结故事，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要认真贯彻新修改的代表法和我省实施办法，提升代表依法履职能力，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主持会议。
3: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原生态的一级支流，昭通市统筹推进流域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价值转化。“十四五”期间，赤水河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二类，流域鱼类种类较2020年增加七种，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
4: 在赤水河微信段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随着雨季来临，村级河长郭军和队友们加大了巡河的力度和频次。昭通市威信县水田镇河坝村村级河长郭军，
5: 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
4: 微信融媒记者靳子玉。
6: 一路走来，河水清澈见底，这是跟着河长巡河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但是水质怎么样，最终还是要靠数据说话。
4: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靳倩，
7: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4: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通过推进全面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六大行动，流域内17座小水电站全部拆除，295个历史遗留矿山完成生态修复，累计建成主产业基地160万亩。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微信管护站工作人员陈文昌，
8: 金山陆地、昆明地府、云南光泉，还有中华特细胞，沟头变大变多。
4: 生态向好的同时，也带火了赤水河沿线的避暑旅游。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农家乐经营户杨绛，
9: 游客大多数来自于四川、湖南。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像采摘活动、抓鸡游戏来丰富大家的体验。
4: 十五五期间，昭通市将持续推进流域洁污治污、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健全珍稀特有鱼类全周期保护体系，同时聚焦避暑旅游、生态农业等业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跨域流域保护示范样板。
10: 从边防战士到快递小哥，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用实干诠释军人风骨，以匠心精神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荣光，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纪录，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11: 2008年，云南顺丰速运在昆明成立，退伍后的者发贵入职成了一名快递收派员。那时快递行业刚刚起步，全部工作依靠人工完成，收寄快递需要手动查询各地网点与城市编码。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
12: 当时我的师傅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落地的代码是我们风景包裹的密码，如果那个代码写错了，那很有可能我发出去的快递就会到大西北去吹风，他也有可能去哈尔滨探险。
11: 军旅生涯锻造的坚韧务实与担当，让者发贵不惧任何业务难关。他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逐字逐句背诵手册上数百个城市名称与编码，不到一个月就熟练掌握全部信息，成为网点活地图，切实提升快件流转效率。者发贵
12: 对自己要求也特别。

0: 特别盈利，就是每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要做到最好。但我觉得这不是一根筋的问题，更多的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执着。
1: 客户至上，细节为王，是浙发柜始终坚守的服务理念。每一个包裹，每一个快件，他都坚持提前与客户沟通配送时间，精准对接需求。遇到客户不在家，主动协调二次配送，绝不随意放置包裹。寒来暑往，他以匠心精神钻研跑腿送货这个看似最普通的工作。客户李振娇，
2: 他也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1: 18年来，浙发柜累计收派行程超20万公里，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客户上万人次，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记录。2026年，浙发柜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2024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一项项荣誉加冕，是对他18年如一日坚持把每件小事做到极致的褒奖。浙发柜，
0: 我当兵那会儿就是保家卫国嘛，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做快递员以后吧，就是为群众，每天输送包裹，也是为人民服务去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个军人的这种本色继续传承下去。
1: 从边防战士守护家国安宁，到快递小哥服务万家灯火，浙发柜以微小身影连接万家灯火，以脚下长路承载万千期盼，用实干在平凡岗位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荣光。
3: 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87.3%，正极、负极材料出货量稳居全国前列。一至六月，全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实现产值过亿的项目达到24个，释放出强劲规模效应。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新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
3: 目前，全省已建成52部天气雷达、7000多个自动气象站、6个北斗导航探空站，气象灾害监测率大幅提升至74.2%。2025年较2020年提高18.2%。
5: 日前，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昆明排名全国常见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第3。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

0: 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什么

0: 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曾经啊，上天给我重新活一次的机会，但是我一想到入学、高考、高数、论文和挤招聘会等等等等，我就果断拒绝了。现在很多大四啊准毕业生已经开始尝试找工作啊，都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有人说他们眼高手低啊，情商、财商也都低啊。其实这么说呀，对于年轻人太不公平，而且评价很不客观。别人不说，回忆我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和一般孩子不太一样。那会儿，我爸去学校给我开家长会，老师把我留下说要跟我爸聊一会儿，然后呢，意味深长的说，哎呀，你们家儿子呀，你这个儿子有自己的想法，前途无量啊。我爸问说怎么了？老师说，我问他想不想当班长，他问我当班长，月薪年薪多少。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有想法当然可以，想法可以很远大，追求和目标也可以很实际，但是前提是有了想法目标，最重要的还是要脚踏实地，先把眼巴前的事儿做好才是真的啊。后来我爸也问老师，那到底能给多少。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受到低涡气变线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省内南部、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区域有暴雨、大暴雨。除此之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大家多加防范。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楚雄州、大理州东部、丽江市南部、宝山市、临沧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17到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今天啊，和大家一起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省内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方面的最新消息。最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批复，同意建设昭通市巧家县老电风电厂项目。那文山州的富宁县孔家湾风电厂项目，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风电厂项目，可以前往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网站啊，来查看更详细的内容。7月27号，我们的记者从中建三局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4期改扩建项目部了解到，这个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呢，迎来了多项关键的施工节点集中落地，工程建设呢现在是全面提速，各项配套的施工也在有序推进。按照整体建设规划，西双版纳机场4期改扩建工程将在2027年春节前完成主体大面积施工，2027年10月实现项目的全面竣工。那根据了解，这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66.05亿元，是完善滇西南立体交通格局的核心工程。项目以2030年为设计目标年，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25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3.2万吨，飞机起降9.63万架次的运营需求。教育考试方面，7月28号，昆明市招生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录取公告第3批次招生录取学校，考生可以登录云南省初中升高中招生管理系统，查询本人的录取状态。交通出行方面的提示，云南长水机场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公告，为了加快消除机北高速相关路段的右侧高偏坡处置工程的安全隐患，防范边坡坍塌落石坠物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决定对兔耳立交至空港立交双向路段实施封闭施工，封闭范围是包括了机场北高速兔耳立交至空港立交段双向主线和白汉厂收费站入口对去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方向车辆实施单向封闭。绕行的建议方面啊，兔耳往空港方向含小龙高速兔耳至白汉厂段，可以选择从新松昆高速发水洼立交绕行至机北高速白汉厂收费站驶出，或者是从新松昆高速韶关东收费站驶出，转空港大道继续行驶。空港立交白汉厂收费站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方向，可以选择从白汉厂收费站驶出，经空港大道转入小龙高速兔耳收费站，再前往昆明或者是松明的方向。文旅方面，最近云南多地官宣了火把节的活动时间啊，像昆明民族村的火把节是8月1号，石林火把节8月5号，楚雄火把节8月6号至8号，火把欢庆，篝火狂欢，火把音乐节，无人机灯光秀，诗歌朗诵，歌舞表演，美食街等等各类活动精彩纷呈，让我们在云南一起红红火火过暑假。今年的暑期，云南省思茅第一中学将位于校内的思茅文庙古建筑群面向公众开放。开放的时间是7月25号到8月23号的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6点。再来关注农业方面，7月27号，我们的记者从云南云塘网了解到，2025至26年榨季，云南共入榨甘蔗2236.49万吨，上榨季同期入榨甘蔗1806.3万吨，同比增加了430.19万吨，增幅达到23.81%，产糖293.83万吨，同比增加了51.95万吨，创历史新高，增幅达到21.50%。截至到今年6月底，本榨季云南累计销售食糖183.21万吨，销糖率62.35%，工业库存110.61万吨，同比增加

0: 43.85万吨，其中玉溪、红河的产销率达到85%以上，普洱的产销率达到92.97%。在糖价方面呢，截止到今年6月底，本制糖期全国制糖工业企业成品白糖平均销售价格每吨5374元，同比下降了633元。7月27号，云南制糖企业流通商在昆明市场的白砂糖报价为每吨5000元至5030元的区间，昆明仓库的提货价。那偏远产区糖厂内一级白砂糖提货价为4900元到4950元每吨。最近金平县金水河村委会榴莲种植基地传来了一条喜讯，金平榴莲本土化培育取得了新突破，继去年基地只收获2颗果实之后，今年已经顺利结出了42颗成熟大果，产量实现了显著提升，离实现榴莲自由呢又近了一步。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啊，咱们云南人一碰面打招呼的第一句基本都是给吃着菌子了，是吧？本周呢，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单日上市量临近500吨，供应爆量，价格呢是出现了回落，一年一度的高峰期如期而至。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总管翟占世经理介绍啊，单日的上市量现在500吨，就意味着马上要进入到全年的最高峰期了，最多的时候呢，基本上每天能达到550吨左右，高峰期基本上能持续到8月底，周末几天呢，市场里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到4万人次。美团的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昆明野生菌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幅高达182.4%，野生菌火锅的相关搜索上涨了45%，大量的游客落地品尝第一顿菌子之后，紧接着就会奔赴市场扎堆开买。市场方介绍，由于雨量充沛，今年鲜菌的供货量也比往年更多，各类主流菌类的整体行情呢大幅走低，比如说名声远扬的牛肝菌种类售价可谓是直接腰斩了，浅尝几口啊真不如是连筐端走。红葱品质最好的现在每公斤300多元，不到400元，还有白葱和黑牛肝呢都是比去年要便宜很多。青头菌最贵的时候能达到每公斤600到800元，现在品质最好的呀也就是每公斤100多元。老少皆宜的鸡棕菌啊，不同种类每公斤售价大约是在100多至500元。清炒是夏日时令的鲜甜，那油炸鸡棕菌则是四个字儿，一口入魂。好，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7月28号，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了，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啊。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大约是43.1万亿美元，超过了全球 GDP 的1/3，比去年增长了大约3.2%。500家上榜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额都达到自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创立以来的最高峰，且雇佣员工总数相比去年有所增长。亚马逊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位列第二。中国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位列第三，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的分别是联合健康集团和沙特阿美公司。2025年，500家公司的这个整体利润呢持续增长，利润总和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约为3.4万亿美元。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去年盈利1321.7亿美元，利润同比增长大约32%，从沙特阿美手中夺走了全球最赚钱企业的称号。而英伟达公司位列利润榜的第二，利润同比增长大约64.8%。苹果公司位列利润榜的第三位，沙特阿美呢滑落到利润榜的第5位。另外3家美国科技企业微软、亚马逊和 Meta 分别位居利润榜的第4、第6和第8位。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利润下降大约24.8%，以超过669亿美元的利润位居今年利润榜的第7位。台积公司是唯一进入利润榜前10的中国公司，去年利润超过了544亿美元。那今年一共有10家中国汽车以及汽车部件企业进入到了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其中排名最高的是比亚迪，位居第91位，排位和去年一致。宁德时代排位比去年大幅提升了43位，位居第260位。除了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公司。

0: 宁德时代以及奇瑞汽车，其他五家的排位相比去年都有所下降。汽车行业上榜企业表现继续分化，呈现新能源行业加剧竞争的态势，也反映了传统车企向新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压力。那这一次116家中国大陆含香港的企业当中，除了一家新上榜企业以及4家位次不变的公司，有45家企业位次上升，66家企业位次下降。其中5家中国互联网巨头京东、阿里巴巴、腾讯、拼多多和美团在竞争格局下持续增长，排名都有所提升啊。那这上述的5家企业当中啊，京东集团的排名比去年上升3位，位居第41位，仍然是排名最高的中国大陆民营公司。阿里巴巴的排名较去年上升7位，位居第56位。腾讯是唯一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今年的腾讯首次进入榜单的前100位，排名上升19位，位居第97位。拼多多的排名上升11位，位居第255位。美团的排名上升16位，位居第311位。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呀，自己现在沉迷于刷短视频哈，每天呢，您看就是不经意之间，不知道就打开哪个软件，比如说微信的短视频，或者是抖音啊、快手啊等等这样的短视频平台，结果打开之后，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刷视频的时间，不知不觉当中几个小时就没了啊，再一会儿一看表，一天就过去了。其实这种苦恼啊，不单是咱们普通人也有啊，这个互联网巨头们也有啊。你看7月28号 ，OpenAI 的这个著名 AI 公司的 CEO 萨姆奥特曼最近表示，自己曾经因为研究 TikTok 的，也就是国外版抖音的产品机制而逐渐沉迷，甚至在一个周六的下午连续刷了大约3个小时，最终呢不得不删除了这款应用。奥特曼在一档播客的节目当中说呀 ，OpenAI 啊此前呢筹备一款类似 TikTok 以 AI 生成视频为主要内容的社交应用 Sora， 为了了解短视频平台的运行方式以及用户的体验，他开始主动的去使用这款短视频软件，并且一度认为呢自己能够控制使用时间。他表示，最初啊，他只计划在睡前使用 TikTok 大约10分钟，但是使用时长随后逐渐增加。有一天晚上，他连续刷了大约1个小时。另外一个周六的下午，他躺在沙发上没什么事儿啊，就使用了大约3个小时。奥特曼说，他删除了 TikTok， 因为他的吸引力实在太强。自己当时已经意识到这种使用习惯对自己不好，但是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仍然获得了类似成瘾行为的即时满足感。他一度将使用时间重新控制在每晚5到10分钟，随后呢，决定彻底停用。那他之前表示，希望新设备能够减少智能手机通知和信息流带来的干扰，而不是进一步的去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奥特曼是谁呀？不是日本真人动画里边那个奥特曼啊，他是站在人工智能金字塔尖上的人啊，可以说是对算法机制啊了如指掌的大语言模型的创造者啊。结果呢，造物主亲自下场体验短视频的时候啊，照样是被迷得五迷三道的啊，周末一摊就是3小时，最后只能靠最原始的物理删除卸载来戒断啊。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啊，短视频的那套算法成瘾机制啊，那其实就是照着我们人类大脑里边最古老的多巴胺开关去精准的投喂的啊，这样的一类成瘾物品啊，就是连这种金字塔尖的人都扛不住啊，何况咱们这些凡夫俗子呢，对吧？有心理学家表示，在手机前啊，我们就像巴甫洛夫的这个狗一样，狗听到铃声就反射性的流口水，而我们的手机一响或者信息一收到，就立刻拿起手机。当然看完这个心理学家的观点之后，我只有一个收获，就是这个心理学家在骂我是狗。现如今呢，很多日常活动确实离不开手机操作，但是使用手机过度也会造成眼睛疲劳、睡眠障碍、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削弱现实当中建立社交联系的能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必要的时候删除一些让人沉迷的软件，或者呢把手机锁起来一段时间，让我们自己去锻炼一下身体，去亲近一下大自然，或者是向家人和朋友，这个去聊聊天，沟通一下，寻求一下帮助等等方式啊，都有助于减少电子屏幕的使用时间。那么当你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摆脱短视频成瘾，甚至啊耽误了自己的正常的生活、日常的工作，那就可以寻求家人、朋友、老师的帮助，那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专业帮助。
1: 活力电。

0: 播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1: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去年的9月，浙江宁波的圆圆刚升入小学1年级，考虑到入学之后啊，看书写作业的这个距离啊，他近距离用眼的需求是大幅上升，所以呢，孩子的妈妈也是提前做足功课，花费了近4000元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哎，这个大路灯啊，很多家长都知道这个设备啊，它不同于传统的桌面台灯，属于落地可以移动的灯具。最核心的特点呢，是上下双光源的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书写局部照明的需求，上光源呢向上投射到天花板，依靠慢反射来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桌面的主光加上空间的辅光加上这种一体化的照明。那可是呢，哎，问题来了，就是即便哎，这个家长给孩子配齐了这个护眼灯具，短短一年时间里呢，哎，这个孩子啊，圆圆这孩子的这个裸眼视力持续的下降，一年涨了200度，涨幅呢远超正常范围。这位妈妈说了，拿到报告那一刻呀，感觉天就塌了啊。医生仔细的去询问了孩子日常用眼的习惯之后呢，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源，说呀，这个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控的基础防线，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错了。哎，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孩子的视力出现了这么快速的下降？那网红的大路灯这样的设备究竟对于控制孩子的视力下降有没有作用呢？我们稍后的节目的下半段的时间当中一起来跟您分享一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8:30继续为您播出。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0: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

0: 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重庆彭水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28号21时，经对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了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当地时间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随后美国代表发言时公开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号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有2人死亡。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蔓延持续，目前的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的速度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据介绍，目前法国约4.2万公顷的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的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北京时间27号，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

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

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最近呢，电影圈有一个现象上了热搜了啊，叫史上最乱暑期档。怎么个乱法呢？啊，有人说那就是片子特别多啊，是乱战啊，不是片子多到挤不下，是不少电影啊玩起了快闪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宣布这边我们这个电影要上映了，扭头呢就说我们撤档了，就撤了。有的甚至呢已经公映了半个月，哎，一看呢票房好像不太行啊，也立刻是转身离场，说是要择日再战。那为啥要撤档呢？哎，其实啊这个事儿不难理解，对吧？就从商业逻辑上看，电影片方的选择其实是特别好理解的。就好比说，哎，您开了一家店啊，这东西啊摆上货架了，哎，发现呢这个客流啊现在全被旁边两家啊大店给吸引走了。每天开门啊，就有点这个感觉要亏租金亏人工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处理呢？哎，可能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及时关门止损，好像是个理性决定。那电影成本那么高啊，继续上映确实可能意味着每天哎有要扩大亏损啊，这种考量呢本身是无可厚非。可是问题在于啊，当关门止损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动作，观众啊这会儿就不买账了啊。就是观众很多人表示啊，哎，很反感啊。那不是电影市场存在风险，是风险被单方面的转嫁到自己身上了。您仔细想想啊，观众可能为一部电影投入的不仅仅是几十块钱的票钱啊，很多人提前去购票啊，规划时间，专门呢可能还约了朋友啊，甚至有人呢为了去看这个电影的首映，哎，赶到外地，哎，订了酒店啊，订了机票。这电影一句轻飘飘的择日再见啊，观众固然能退票，可是那些推掉的安排、花掉的时间和攒了好久的期待，这找谁退呢？这就好比说朋友约你吃饭，你精心给安排好了，推掉了别的事儿了，结果到了餐厅门口，朋友发条信息说，哎呀，今天咱们人不齐，改天再约吧。一次两次的偶尔的情况还能忍，那次数多了呢，这朋友您还愿意相信吗？当然了，有人说，哎呀，这一部电影而已啊，不至于。

0: 们个人来说呀，大部分情况下确实无所谓啊。但是其实呢，随意撤档更深的伤害啊，是对于市场信任的透支。一部电影宣布定档，本质上是一个承诺，是对观众的承诺，也是对于影院乃至于整个产业链的承诺。因为电影上映不光是说这个电影院给你放一下就完事了，它涉及到上下游整个的产业链。观众呢，据此安排时间，我们刚刚说了，那影院呢，它也需要据此的去排片儿，对吧？啊，媒体呢，据此做报道，所有人呢，上下的这个播放、放映、宣发，观众都在围绕这个确定的日期去运转。那如果上映的日期可以因为市场预期不好就随便改，那么你这个定档定的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你随时可能啊，这个撤档跑路啊，那我干嘛还要抢首周去看呢？大家都抱着等等看的心态，这个市场啊，可能就会越来越冷了。那我们再来挖挖这个背后的心理啊，就是这些年呢，有些电影片方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哎，就是我但凡我要发现这个票房不好，我就撤档，哎，换个档期我再来。就好像啊，票房不行，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档期我没选好，不是我这个其他的问题啊，不是我这电影拍的不好。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咱们说有点避重就轻了呢？我们说一部电影票房的失利啊，它的这个原因往往是综合的，可能是宣发没跟上，可能是对观众的判断啊出现了偏差，也可能就是片子本身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对不对？那如果一遇到困难就把锅甩给市场空间不足、时机不对，这种和挣不着钱总怪风水不好、点儿背总赖社会、打牌总输就赖自己座位的方位不对，这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咱们说牌技不练好，你换一桌就能赢吗？事实上啊，真正质量过硬的片子，在今天这个信息高度透明的时代，完全可以靠口碑翻盘，实现长线的放映啊。你看最近的这个八仙啊，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刚一上映的时候啊，其实排片量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啊，那部电影咱们都知道啊，最近是大热大火，很多人啊一刷二刷三刷。那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排片量也是很低的啊，因为呢大家这个尤其是像片方，他可能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小众的作品，很小众的一个文艺作品。没想到大家看完了之后，哎呦，口碑爆棚，所有人变成了自来粉，自发的去给身边的朋友亲属去推荐，去大家去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写下了很多这个正反馈，结果呢这电影的排片量越来越多，实现了一个翻身。那么反过来，如果片子已经是拉出来溜过了啊，市场反应啊就不咋样啊，观众呢看完之后也觉得还凑合吧，或者说这兴趣不大，哎，那换一个档期就能起死回生吗？恐怕只是换个时间再失败一次而已，对吧？那么更让人唏嘘的是呢，今年撤档的影片里面啊，我们看到有的口碑其实是不错的啊。你比如说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群星闪耀时》，这个评分呢我看了一下啊，都是在七八分以上。哎，说实话超过七分的就不错，那超过八分的那已经可以理解为是不错，很好了啊，那属于是妥妥的口碑佳作。那么高口碑却换不来高票房，这个释放了一个挺危险的信号啊，就是如果连好内容都得靠撤档躲对手来生存的话，那么大家还会相信内容为王这四个字吗？就是说到底啊，一个成熟的电影市场比拼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看谁会更会找档期、更会躲对手。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没有竞争对手的理想的真空地带呢？对吧？成熟的竞争拼的就是内容质量、宣发能力以及对市场的精准判断。一个创作者如果不把心思花在打磨作品本身上，而是把上映当成一场投机，总指望着择机改命啊，恐怕到头来啊只是一场虚妄。电影啊，当然可以等待下一个档期，但是观众的信任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消耗，既然定下了日子，就请拿出最大的诚意和底气去兑现那个和观众的约定，别让择日再见最终变成了再也不见。
1: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八点半继续为您播出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最近有一件事啊，也是挺让人心里啊不太是滋味的。说最近河南有一些地方的瓜农啊，西瓜丰收了，卖不出去。哎呀，眼看着这个瓜呀，可能。

0: 没有烂在地里边啊，他们想到了向媒体求助，希望能够借助平台的力量把这个信息啊扩散出去，找到销路。哎，这本来是挺好的事儿，对吧？也是近几年呢助农常见的一个做法。那现在物流这么发达，直播带货这么火，很多地方的农产品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走向了全国了。那么这一次呢，河南周口媒体的助农团队也是确实非常给力啊，拉着20000斤西瓜奔赴杭州，跟浙江的媒体联手，一天之内就被爱心企业和常州的市民抢购一空了，还带来了12万多斤的新订单。哎，您看这路是通的，办法呢当然也是有的。但是让人别扭的啊是一个小插曲。就是有的村里边的工作人员啊，得知瓜农向媒体求助以后，第一反应不是下田去看看瓜烂了多少，有多少个存量，也不是帮忙联系哪个商超能接货，而是把这个事儿啊当成了所谓的负面舆情。哎，就是要求瓜农呢把求助信，甚至要求他给撤回来。这就让人想不通了啊，你说西瓜卖不掉，瓜农想办法，这算哪门子负面啊，对吧？这很正常。那真正让事情变负面的呀，可能恰恰是这种不许出声的做法。原本只是瓜卖不出去的困难，经过这么一捂，反而捂出了一个作风问题。这背后啊，其实是一种很要命的逻辑，就是有些人的脑子呀，这个管舆情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儿，就是堵。哎，在他们看来呢，只要群众不说了，网上没有人讨论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是问题是，你把求助信撤了，那地里边的西瓜就能自己长腿儿跑进超市，跑进消费者的手里了吗？你把人家的嘴给堵上了，损失就不存在了吗？这个呀，不是在解决问题，这是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说白了呀，这是一种政绩焦虑，就是怕面上啊上边看到了自己辖区里边的问题，怕显得这个工作没做好，于是呢更在乎这个最后的报表好不好看，网络安不安静，而不是人家农户到底损失了多少啊。在这种心态下，群众反映问题反而被当成了制造问题，于是呢哎他把声音压下去，好像哎维护了稳定。但是我们说这种靠压出来的安静啊是不牢靠的，咱们老话说按下葫芦浮起瓢嘛，越怕负面舆情，越想压住声音，越想压住声音越容易激起更大的质疑，小问题最后拖成大问题，普通的求助被推上舆论风口，您说这样的教训还少吗？这不又新来了一个吗？所以啊，我们说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辖区里没人喊困难，而是困难来了有没有人应，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市场有波动，农产品滞销，这本身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家丑啊。这各地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啊情况，那我们去解决问题就好了。那基层工作做得好不好，恰恰要看这个相应的风险发生之后，能不能第一时间的去组织资源去帮助哎农民去止损。那么我们看到今年五月啊，像河南的蒜苔呢也出现过滞销啊，那当地有一些菜农主动也是搞起了免费抽蒜苔的活动，地方工作人员啊反应非常快啊，马上把这个农务活动发展成了文旅体验，那当地的这个蒜苔一下就成了网络热门词。所以您看，同样是困难，换一种心态去面对，舆论关注完全可以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力量。哎，回过头来看西瓜这事儿啊，这个瓜农求助背后可能藏着更深层的问题，就是销售渠道是不是有点单一了啊？仓储冷链是不是能跟上？产销信息，哎，这个是不是对接可以更顺畅？说这些才是应该是基层工作人员真正发力的方向，哪怕一时半会儿帮不上大忙，也绝不应该是堵住人家向外求助的路。基层治理需要的呀，不是压出来的安静，而是群众敢说，干部肯听，问题能解决。只有把群众的呼声当成工作的信号，所谓的负面舆情啊，才可能真正从源头上消失。与其费力撤回一封求助信，不如下田看看情况，或者拿起电话，多联系几个收购商。别让西瓜烂在地里，更别让怕出事儿的思维烂在一些人的脑子里。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上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关于网红大路灯设备的问题啊。去年的九月份呢，说浙江宁波的圆圆刚升入小学一年级，考虑到入学之后看书写作业等等

0: 近距离的用眼需求大幅度的上升，那孩子的妈妈呢就提前做足功课，花费了近4000元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这个大路灯啊，它不同于传统的桌面台灯，它属于是落地的可移动的灯具。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上下两边都有光，双光源的结构，下光源呢垂直啊去照射书桌啊，满足读写局部的照明需求。上光源呢它是往上照，有人说那往上照干嘛呀，哎，向上投射到天花板上，依靠这种慢反射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桌面的主光加上空间的辅光一体化的照明。可是即便是配齐护眼灯具啊，短短一年时间里边，这个孩子圆圆的这个裸眼视力在持续下降，一年涨了200多度，远超正常的范围。那这位妈妈说了，哎呀，就感觉拿到检测报告那一刻呀，这天有点塌了，你看我明明给他花了这么多钱，对吧，结果怎么没效果呢？医生仔细询问了孩子日常用眼的习惯之后啊，也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位家长啊，他没有守住近视防控基础的防线，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错了。哎，这个经过了解怎么回事啊，说这个孩子啊，每天放学之后回家写作业，从下午4点多持续到6点晚饭的10分啊，那晚间呢还要在家看书、上英语网课等等。那么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负荷之下，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会大打折扣。这个医生表示，不管是哪一类灯具啊，本质上它只是一个照明工具。门诊经常遇到家长咨询说，哎，这个大路灯是不是具备防近视的功效啊？哎，那为此呢，医生，这位医院的汪医生也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那他说，对比普通的台灯啊，大路灯属于更高级别的照明方案，确实这个照度更高，光谱更完整，视觉感受呢更加的明亮舒适。但是目前没有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我们的记者也浏览了各大品牌大路灯的宣传资料，发现在室内模拟户外阳光是很多的商家主推的一个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当中啊，利用照度计开展对比的测试。那么他这个测试的结果就是说，哎，他看到普通的台灯照度只有几百克勒斯啊，克勒斯是一个照明的啊光亮的单位啊。那么市面上呢，大部分大路灯照度能够达到1300勒克斯啊，这个超过1300勒克斯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不少家长看到测试的数据啊，哎，心里边就有满生期待，认为说一台大路灯就能把户外的阳光，哎，你看搬进我们家里边去，这是不是特别好啊？那医生说呢，防控近视的核心要点啊，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孩子不间断近距离读写时长，坚持去增加白天户外活动。白天户外的自然光的照度可以达到多少呢？刚刚我们说了，那大路灯能达到1300勒克斯。可是您知道这个白天户外的自然光的照度可以达到10000到100000勒克斯，甚至更高。那现阶段所有的家用灯具啊，都没有办法达到这种自然光的光照强度，所以您想要靠一盏室内灯具来替代户外光照，这个呀，是并不现实的。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下
0: 了一夜雨。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早上的8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

0: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
16: 活力。有七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1: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值得您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好视力周年福利全面升级，没有年龄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尤其是听了这么久的广告还一直犹豫的，千万别等了。特别是眼睛模糊、看手机、电视吃力，再拖下去啊，

0: 恐怕凑跟前都看不清，而且迎风见光就不停地流眼泪，日子越过越糟心。趁着周年庆难得的体验机会，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26年的大品牌，更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更快更强。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草药浴，精华层层渗透，眼睛一下子就像被洗干净了，马上清晰透亮，效果特别的好。眼睛好了，想出门就出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最后啊，再提醒下，好视力是卖了26年了，在咱云南呢，有很多的回头客。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用，效果您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呢，凡是听咱节目的都能抢周年的4重福利，只要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除了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全部送给大家，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在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咱们对待孩子都是百般的感受的，咱们都是爱孩子的。新奇、学习、压力、疑惑，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看到、听到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放慢脚步来关注加油吧少年。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来聊一聊学生和老师之间如何构建畅通的沟通模式，破解学生不敢和老师交流这样的难题。节目中我们邀请了一位老师、一位同学作为嘉宾，一起来听听他们聊师生交流当中如何用真心换真心。我们来听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王响燕老师和梁一飞同学的采访，了解一下王老师。王小燕，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昆明市骨干教师。梁一飞，云大附中成贡中学7年级3班学生。好，我们一起来听二位的解读。
3: 很多同学都特别希望和老师成为好朋友，就亦师亦友是很多同学特别想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有的同学总是会有一些顾虑。其实上老师们也特别希望自己和同学的这个沟通渠道是畅通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老师和同学之间如何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我们今天请了两位嘉宾，先请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王老师。
4: 李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王小燕。
3: 同学你也介绍一下吧。
5: 大家好，我是云大附中7年级3班的梁一飞。
3: 我们请来了一位老师，一位同学，就是想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三个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孩子不敢和老师沟通，这个局怎么来破。平时在学校里，我就想问一问梁一飞同学哈，你会不会主动的去找老师交流，请教问题或者分享心事？
5: 其实我找老师基本就有3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学习上卡住了，搞不懂了，有时候上课听老师讲，觉得自己都听懂了，结果一写作业，一做练习，脑子瞬间空白，自己琢磨半天，越想越乱，越想越慌。这时候我就知道不能硬扛了，得去找老师。我一般会趁课间、午休或者老师没有课的时候，鼓起勇气去到办公室。刚开始有点紧张，说话声音都小了，慢慢就习惯了。我会把自己哪里不懂、怎么想的说出来，老师都会特别耐心的给我讲，一点点帮我捋思路。讲完我瞬间就哦，原来这么简单，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真的特别好，也慢慢没那么怕老师了。我的第二个种情况就是班里事情搞不清楚，怕做错，比如老师布置小组作业，分工没有讲明白，或者班会要准备节目流程，要求我没有听清楚，还有学校发通知活动报名，有些地方我没有看懂，不确定， 这种时候我就会去主动找老师问清楚，问一下心里踏实，也少走很多弯路，特别省事。
3: 主要是这两种情况吗？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5: 还有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心情不好了，委屈了，或者有心事想分享的时候。有时候跟同学闹小矛盾，又不知道跟谁说，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时候我就会去找班主任老师聊一聊。老师不会随便批评谁，而是会认真听我说，帮我分析事情，教我怎么跟同学好好沟通，化解矛盾。当然有开心事我也会去找老师，比如考试进步了，比赛获奖了，老师一夸我，心里就美滋滋的，特别有成就感，学习有更有劲儿了。
3: 可能你是比较善于和老师沟通的同学，在你的同学里有没有一些同学就特别害怕跟老师沟通，有这样的同学吗？
5: 有的。
3: 那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这组节目也和这样的同学来说一说，其实上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也问问王老师，老师和同学之间建立这种良好的沟通有一些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4: 站在老师的角度，我们其实也是由衷的希望学生大胆的发问，积极的与老师交流，因为学生主动提问的意义非常的深远。首先我们可以说，提问是孩子们主动学习的起点。
3: 嗯，
4: 大家都听过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首先，好奇与问本身就是驱动学习最原始的动力，这种渴望就激励学生不再把学习被动的当成一种任务，而是变成主动探索一种解决问题方法的快乐。带着问题去听课，注意力会更集中，面对新鲜知识也会更有一种新鲜感，探索欲。其次，提出问题其实考验着我们每个人的洞察力和思辨力。
3: 嗯，
4: 主动发问的过程本质就是你不断的去审视这个问题，拓展自己认知边界的一个过程。
3: 嗯，
4: 带着问题去探究，就不会拘泥于现成的答案，能够跳出我们固定的思维框架，学会多角度的看问题。第二个呢，提问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课堂中的提问并非单向的知识索取，在我们的课堂里，如果学生主动抛出疑问，就能够真实的反映孩子们在听这节课或者思考这个问题当中的薄弱之处、疑惑之处，我们老师就能够第一时间整体的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也会使老师的思维和认知呢发生一个改变。在这样的互动交流里，一问一答间，我们双方互相启发，彼此促进，让课堂始终保有鲜活的成长动力。
3: 除了这个提问以外，其实像老师可能也特别希望和同学们在各方面进行交流哈。
4: 是的是的，嗯，孩子们和我们交流一下近期的生活情况，交流一下人际关系，交流自己的兴趣爱好，交流其实就是打开师生关系的一把钥匙。
3: 嗯，
4: 不少学生心里的的确确会心存一种距离感，平时不敢轻易的敞开心扉，但是呢，借着和老师提问交流的这个机会，你会慢慢发现，课堂上非常严肃的老师，私下里其实也和你的家人一样，亲切又温和。而且交流的过程中，老师也能够多方位的看到一个同学最真实的样子。
3: 而且我觉得无论是老师和同学之间交流的多，我了解你更多，那我老师呢就是引导的方法可能也就更多样一些。而且同学在和老师沟通的过程中，他会接触到和家长不同的另外一个成年人，他可能会给你的学习也好，生活也好，都会给到一些更加贴近你的一些意见。所以同学们在听了王老师说的这些以后，首先要打消顾虑的就是我不要害怕，我要想到的是老师也非常愿意和我进行沟通，哪怕我冒点傻气说点傻话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在老师看来那是可爱。
4: 是的是的，我们老师其实也非常希望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孩子和我们多方面的交流。
3: 嗯，梁一飞同学，您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有的同学和老师沟通的时候是有一种害怕，那你说说他们害怕的情况是哪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
5: 说实话，我跟老师说话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会紧张不好意思。
3: 嗯，
5: 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好几次我鼓起勇气想去办公室找老师，走到门口手都抬起来了，又缩回去， 犹豫了半天，还是默默走回教室。我自己也认真想过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其实真实的原因就这么三条。第一个原因就是老师自带威严感，看着就严肃，有距离感。从小爸爸妈妈长辈就教我们要尊敬老师，老师在我们心里一直就是长辈管理者的身份。平时老师表情严肃一点，我们就不敢大声说话，跟老师交流的时候自然就紧张拘谨，不敢像和同学聊天那样随便放松，生怕自己说错一句话惹老师不高兴，或者让老师觉得我不懂事没有礼貌。第二个原因就是怕自己问的问题太简单太幼稚，
3: 怕老师笑话你是吧。
5: 是的，有时候做一道题自己琢磨很久还是不会，这时候我心里就会想，别的同学是不是都会了，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老师会不会觉得我特别笨特别不用功。还有的时候我心里有委屈有烦恼想跟老师说说，又怕老师觉得我矫情大题小做不理解我的感受，甚至觉得我事儿多，这些想法一冒出来我就不敢开口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平时和老师交流的太少，没有什么轻松聊天的机会。我们跟老师的接触基本就是上课交作业，偶尔被老师批评或表扬，很少有那种课间坐下来像朋友一样聊聊天说说日常聊聊兴趣爱好的场景。时间久了就感觉和老师之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关系很客气但不亲近，就算有时候想跟老师说点心里话也会觉得别扭尴尬放不开，没办法真实的放松倾诉。真的很羡慕那些能和老师一样聊天的开玩笑随便说心里话的同学，看着他们跟老师聊得那么自然我都特别佩服。我也希望自己以后能慢慢克服这种紧张感，不再因为老师的威严距离感而不敢说话，能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老师。
0: 加油吧少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朝气蓬勃的少年，奋力前行的青葱岁月。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记忆。
3: 我觉得梁一飞同学说的都特别的真实，因为我们也做过学生哈，在我们的学生时代的确会觉得去跟老师说话会好紧张啊，
4: 是的，
3: 犹犹豫豫去到老师办公室扭捏半天又悄悄的退回来了，这种你在形容这个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的学生时代。其实像王老师的确有的同学会有这样的顾虑啊，就是例如说像梁一飞同学说到的没有办法非常用一种非常轻松的这种状态面对老师，然后呢
4: 是的是
3: 害怕老师笑话自己的问题太傻了，或者是和老师沟通的时间太少了。你觉得同学们的这些担心是不是平时在工作中也感受得到？那你觉得这样的担心有没有一些破解的方法？
4: 我们在日常的教学和生活当中和孩子相处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很常见，甚至有的孩子在我们主动的上前关心询问的时候依旧不回应我们，或者呢避重就轻，不愿意主动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疑惑。深究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我们针对这三方面呢我们去找找对策。第一点，首先就是梁一飞同学刚刚说的存在身份认知的隔阂，心底天然的和老师存有距离感。在同学们的认知里，老师既是需要尊重的长辈，也是我们班级的直接管理者，自身就带有一种威严的气场。
3: 但其实这也是必须的。
4: 对，其实作为管理者这是必须的，否则我们如跟孩子没有界限的话孩子不会懂举例，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3: 对。
4: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大家没有必要为此心生拘谨，因为面对老师的问话其实是老师也想给我们一个沟通的渠道，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敞开心扉，试着重新的去看待师生关系。老师不仅仅是严格的管理者，更是陪伴大家成长可以信赖的伙伴，尤其到了中学阶段每天老师陪伴自己的时间其实远远超过了家长陪伴你
3: 的
4: 时间。
3: 回到家你洗洗漱漱差不多也就睡了，家长和同学们能够交流的时间更短。
4: 对对对，每天你的绝大部分时间清醒的时候，你都在这和老师互相相处。所以首先我们就要破除这种心理的误区，我们要试着和老师多多接触，借助集体活动，比如说班里的艺术节，班里的小组讨论，慢慢熟悉，逐步来消除这种距离感，从容的回应老师的关心。
3: 嗯，
4: 第二点呢，就是刚刚说的不够自信，孩子们担心自己的表达出错，担心问题幼稚，担心问题没有意义。其实自己不懂的问题太过浅显，这种认知是自己孩子不自信，种种不安的情绪呢，也是让大家即使被主动询问的时候也会选择默默的不出声。那我想对应的方法就是大家要放平心态，学习本身就难免遇到困难，并且老师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帮助者。世上没有幼稚的问题，只有不敢说出的难题。我从教很多年，接触过很多同事，在我接触的这些老师里，没有哪个老师会因为孩子来问问题而发火的。
3: 对，
4: 老师本身就是很愿意和孩子们交流的，所以你不必过分在意自己的表达是否完美，不必在意这个问题是否真的有价值。其实只要你大胆的真实的讲出来，敢于发问本身就是很好的体现。其次呢，你敢于和老师交流沟通，哪怕是聊聊生活里的琐事，其实老师也是和你一样觉得，哎呀，我被这个孩子信任了，我被这个孩子看中了。其实我们双方都秉持这样的心理，我们的交流就会更顺畅一些。
3: 我记得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的数学老师进来以后，他说我好羡慕另外一个班的老师，他下课以后有同学去问他问题，我的同学为什么不来问我问题，是你们不敢呢还是都听懂了？然后我们一听啊，老师原来特别希望我们去问问题，特别希望跟他交流沟通，一下子心里头就开朗了很多。
4: 李老师说的这个事例的的确确是我们生活里真实发生的，我们身边也经常发生这个。像我和英语老师一个办公室，我看到孩子们来问英语老师怎么背单词，怎么背短文的时候，我就想，哎，为什么我的孩子都不重视语文？所以老师心里也其实是很渴望和孩子们正常的这种交流，甚至来请教问题的。哪怕这个问题就是说啊，你问问我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怎么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其实老师也会看见你真的在学习，你真的在思考。或者呢，你和老师交流生活里的事儿，你最近人际交往有困惑，或者甚至亲子关系有矛盾，这些老师都愿意倾听的，从来不会随意的去批评轻视任何一位同学。只要你坦诚的说出自己的问题，主动沟通，其实一个是拉近我们的关系，一个呢是你突破困局的有效方式。所以不要还没有做就给自己设限，去否定说我找老师会不会老师看不起我，会不会暴露我自己的弱点等等，其实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框架。
3: 就是我们同学们内心戏不要太多。
4: 对对，我们应该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课堂上你是要严肃认真的，但课下你应该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应对师生关系，这样我们会和谐很多。
3: 今天我就和王小燕老师和梁一飞同学聊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继续来说一说老师和同学们怎么样来进行沟通，我们沟通的方式方法。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再见。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14:30，每周三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7: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8: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7: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关门请当心。

0: 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一天。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

0: 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4: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拨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四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十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7: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未必论这共心伤。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一首来自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伴着这首歌曲，想和大家来说一说，过度关注别人其实就是消耗自己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过得焦虑纠结不快乐，其实根源并不是自己不够好，而是我们总是依赖着别人的态度，审视着自己的节奏。过度的关注别人其实就是在消耗自己，我们越是将注意力投射到别人的身上，越是远离自己的本心。就像我看到的一个网友的分享，他说，注意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长期过度关注琢磨他人，就是不断地向外透支注意力，最后损耗的只有自己。确实很有道理，过度关注别人最先消耗的是自己的情绪。我们的视线长期地滞留在他人的生活里，就会不自觉地被对方的态度和节奏裹挟，看到别人顺遂，就会暗自对比自己的坎坷，刷到别人的高光，总会羡慕之余容易自卑，留意到别人的一言一行，也会反复地揣摩他背后的深意，胡思乱想。而这种无意义的情绪内耗，就像无形的尘埃，日积月累，慢慢地会扰乱我们的心境和状态，在日复一日的比较当中，让我们变得浮躁、焦虑、不自信，甚至还会盲目地跟风去追逐并不适合自己的路。但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缺憾呀，没有谁的生活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在仰望别人的同时，其实也会被别人羡慕你所拥有的。就像诗中所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过度的关注别人，本质是因为我们轻视甚至不接纳自己的拥有，不肯和眼下和解，习惯性地放大别人的成功，放大自己的缺憾，在对比当中否定自己的获得和努力。一个目光永远向外索取的人，内心是很难踏实和安宁的，幸福当然也会在无休止的对比当中被消磨殆尽。所以与其向外去耗费注意力，还不如收回张望的心神，珍惜手中所得，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我当很多时候我们把注意力过度地分给别人，可能是源于习惯取悦别人。我们希望自己的行为是被喜欢的，希望自己的表现是被看见和认可的。然而我们越在意什么，什么就会被无限地放大，于是呢，我们就会小心翼翼地揣摩别人的好恶，事事优先顾及他人的感受，心里非常的害怕冷落和否定，就会不断地放低自身的需求，倾尽心力迎合。但是靠取悦换来的好感其实是短暂而脆弱的，让别人不高兴，它不是我们的责任，而真正重要的是允许自己有不周全、不讨喜的时刻。当我们懂得优先关照自己的喜怒哀乐，坚守自己的底线和诉求，才会吸引来无需刻意讨好、懂得珍惜你的人。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无关，揣摩他人不如端详自己。记住这句话，通透的人生是向内深耕，专注于自己的日常。毕竟人生是一场独属于自己的修行，它并不是一场和别人比较的速跑。我们有我们的晨昏朝暮，别人有别人的山河辽阔，它不需要互相的比照。把关注别人的时间用来沉淀自己，用来治愈情绪，提升自我，当自己的根扎实扎深，就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新叶、花朵和果实，也会开始发现自己可以不惧烈阳，独挡风雨。我们也就会慢慢地摆脱内耗的枷锁，真诚地喜欢上自己。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认真地经营生活，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地沉淀，静静地发光。无限风

0: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闻速览，浏览一组新闻。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努力打造新时代云南民族工作特色品牌。近日，滇中引水工程红河段大坡子隧洞最后一舱混凝土浇筑完成，标志着红河段全线51.7公里隧洞混凝土衬彻施工全部完成，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注册顺利通过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刑事审查，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作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共品牌，此次马德里国际注册落地，标志着千年一秀正式持国际法律通行证扬帆出海。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天8点30分，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当地时间28号，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小姐。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说一说和录取通知书相关的话题。最近呢，很多的高考考生陆续的收到了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大家发现今年的录取通知书有了一些新变化。过去呢，满满当当的通知书大礼包，而今年变回了一封简洁朴素的信笺。教育部呢，今年明确的要求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纠治录取通知书奢华包装、盲目攀比制作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也提醒人们重新的审视着录取通知书应该有的分量。在今年的六月份，高考结束没多久，中国邮政集团官网就发布了消息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秦淮玄武区分公司2026年某高校录取通知书个性化印制服务终止。这个公告也显示，因业主方采购需求的变更，终止本次采购。而在今年呢，教育部发文要求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地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的风气。这个要求发出之后啊，很多的高校都采取了相关的行动，比如武汉工程大学终止了20万元的录取通知书设计制作的项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类似项目金额也调整到2025年的1/3。前些年呢，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哈，设计精美，激光打印、3D 立体附赠书籍，有的呢和高级的文创产品相比，好像也并不逊色，让人瞠目结舌。那之所以搞出这么多的花样呢，当然也是为了制造仪式感，让学生们获得跃龙门的情绪的满足，也可以让家长有一份可以珍藏、可以晒出的证明。当然了，这种心理需求本来是并非是无中生有，因为高考本来就蕴含着中国家庭数年积累的一个情感投注，一份录取通知书所承载的是全家人共同等待的分量。但是满足仪式感和铺张浪费之间还是应该有边界。当很多的高校纷纷地把录取通知书设计当作是一场无声的比赛的时候，好像这样的仪式感就变得异化了。事实上，在信息化的今天，通知考生录取结果就不要说文创了，有的时候甚至连纸质的文件有没有必要，好像很多人都在讨论。那么高规格的录取通知书到底会带来多少财政的负担？那些以公用经费作为支撑的高校，是不是值得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花那么多的钱呢？这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确实，曾几何时，录取通知书可以说成了高校卷起来的一个新赛道。专属的香氛，能点火的校训，可以食用的纸张，南极海水做成的吊坠，可以说各种外形惊艳，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录取通知书是轮番的登场，大家都抢着出圈。每到了这个录取季哈，舆论场上就是一片神仙打架、仪式感满满的惊叹。学子们对录取通知书的期待呢，也被一波又一杯的推高。当然了，这些别出心裁的设计呢，确实让很多的高校出圈了。但是呢，这个竞奇的这个过，如果过了头啊，就容易陷入一个内卷当中。之前呢，很多走红的这个奢华的录取通知书啊，还悄然地流入到了二手市场。有人开出高价求购录取通知书。除此之外呢，很多的高校录取通知书礼盒、外壳、配件等等，这些标价也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谁能想到有一天录取通知书也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本来是一份无价的青春纪念，却被明码标价，明显录取通知书已经变了味儿。而且更加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奢华的录取通知书背后的一个账本哈，特殊的材质，包括立体的纸雕，还有黄铜书签、 AR 芯片、金属的徽章等等等等，层层的叠加之下，成本自然会水涨船高。
记者查询了中国政府采购信息平台，就发现某高校公开的2025年本科招生录取通知书设计和材料制作的项目中标金额为22.5万元，而这所学校当年实际录取了4256名新生，计算单份的录取通知书的制作成本大概是53元，而这还只是用立体的纸雕和特种纸制作的礼盒，还不包含了其他的配件，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高配的物件，可能成本还要往上走。说到底哈，录取通知书呢是大学给新生的第一面，也是高校面向社会的一次形象的展示，想传递诚意，擦亮品牌，当然这个出发点没错。不过呢，如果一味的在材质和包装上去较劲儿，力气就使错了方向。要知道大学的真正财富是在于课堂上的名师，图书馆里的灯火和实验室里的求真，学风里的钱沉钱。一份朴素的录取通知书不仅不会左右一个有志青年的选择，同样也可以获得满堂彩。通知书一度

曾经变得非常的内卷，当然在客观上也改变了风气。他把大学的诚意量化成了可见的一个物料，把教育机构的形象塑造成了形式主义。人们在围观豪华礼盒的同时呢，似乎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种暗示，那就是好像包装越贵重，学校就越上心。这反倒让大学精神显得有些浅薄，那么费尽心力了只为一份通知书，质朴求实严谨厚重的社会期待反倒被忽略了。其实呢，在迎接新生之际，还有很多比华丽的录取通知书要更重要的，比如说学生们的宿舍有没有好好的翻新，图书馆里有没有采购新书，教室的各种多媒体设备有没有认真的检修，这些处处都得花钱。那与其花大笔的经费去搞一些视觉的竞争，倒不如把钱省下来花到那些看得见用得着学生能够亲身感受到的地方。现在呢，很流行手写哈，手写录取通知书，这也是一个很动人的例子。有一些高校呢，坚持每年由学校的老教授们执笔，或楷书或行书或隶书交替，一笔一画写下每一个新生的姓名。在这个笔墨之间呢，当然充满了温度，它无需任何奢华的点缀。还有一些学校呢，在录取通知书里附上经典的书单或者是名师推荐的书目，有的呢是放入旁听课的指引、勤工助学岗位的汇总表，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也照见了这些学校潜心育人的一份底色。所有谎言和敷衍在此刻做道歉。当然了，录取通知书的瘦身也是对社会期盼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更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个必要的要求。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制作发放数量却很庞大，如果在纸张包装上过度的求奢，那么累积的资源浪费就不容小觑。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低碳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的高校作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当然应该以身作则，让录取通知书回归信息告知和纪念功能的本质，就像一堂无声的思政课，将入学的新生传递出节约的资源、爱护生态环境的正确的价值观。当然了，我们强调简约并不意味着提倡简单，更不是否定创意和文化内涵。毕竟录取通知书的厚度不仅仅是体现在纸张和礼盒的物理重量之上，而更应该体现在它承载的精神价值和独特的创意当中。当一切结束的时候，眼泪别再流。有很多的学校运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由学校的老教授亲手用毛笔书写录取通知书，这样传递了人文的温度。还有一些呢，是以竹子作为材质，运用高新技术展现科技和自然的融合。这些做法呢，在材料的选择和制作工艺上都做到了节俭，但是却在文化表达和技术创新上都做到了极致，也赋予了一页纸超越它物理形态的深远的意义。那这样的录取通知书不仅不会造成浪费，反而会因为它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底蕴，成为即将入学的新生值得珍藏一生的纪念。薄薄的一张纸重若千钧，这一份始于纸面归于心灵的见面礼，一定会激励更多的学子在未来的求学路上求真务实、行稳致远。录取通知书返璞归真当然非常的好，很多事情如果过犹就不及。从大学的角度来看，流于艳俗的文创未必比平淡如水的几句祝福会更显得真诚和隽永，平淡一些，沉稳一些，有更多的留白，或许才能够孕育大学之大的真正的含义。让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不是要抹掉它的仪式感，而是要回到它本该在的地方，不是比谁更奢华，而是比谁更用心。这一张纸分量可以很轻，但是寄托当然可以很重，因为它承载的是对知识的敬畏、对理想的召唤、对青年的关怀。大学的第一课当然就可以从这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开始，告诉每一个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年轻人，这里珍视的不是包装有多精美，而是你的未来有多宽广。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我们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山洪这一自然界中的猛烈现象，以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在汛期的山区，山洪的出现更为频繁，因此掌握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及时察觉异常。身处山区时，保持高度警惕是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周围的山势和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急剧上升等异常迹象，应立即预判山洪的可能发生，并迅速作出反应。其次，冷静应对，寻找逃生机会。如果不幸被卷入洪水中，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增加危险。此时应尽量抓住周围的固定物体，如树枝、岩石等，以稳定身体并寻找逃生的机会。同时尽量向高处移动，避免被洪水卷走。同时应该远离河流，规避风险。在汛期，河流的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变化，靠近或穿越河流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靠近河流，更不要尝试穿越，选择安全的路线和地点避难，确保自身安全。总之，面对山洪，我们应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并远离危险区域。掌握这些基本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汛期来临时，让我们携手共筑防灾减灾的坚固防线。
0: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充满了满满的温暖和爱意。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要说的是最近很火的一条公交线路。最近呢，广州的花五路头班车为了方便卖菜的老人们直达市场，多绕行几百米的这个故事啊，让很多的网友直呼真暖心。花五路，这是这条公交的名字哈。在凌晨四点的乡村的田埂，六点等候公交的很多佝偻的身影，数十斤沉甸甸的菜筐，换乘班车的老人家，因为一则留言，广州的一路公交车多绕了三分钟的路，让这些菜农们免去了奔波的辛苦。一条公交线路因为方便更多的菜农在凌晨的时候出门去卖菜，于是呢，在头班车愿意绕路。而这个呢，是源于一条网友的留言。在今年的五月初呢，一个上班族在视频号留言说，早班车上上班族和进城卖菜的老人挤在一起，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减轻老人的奔波之苦。收到这个诉求之后呢，当地的文体旅游办的相关人员马上行动，连续几天一早到站跟车调研，摸清了这一群银发摊主的真实的处境。他们发现每天清晨的有很多的菜农从各个村庄挑着自己种植的青菜，乘坐花五路公交车早班车前往某个市场去售卖，而他们呢，人均都超过了60岁，都是在当地免费的搭乘公交。与此同时呢，车厢的另一头是赶着去上学上班的年轻人，其中绝大多数的乘客会在某一站下车搭地铁，而坐至末尾几站的只剩下几名乘客。在摸清了这个实情之后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就迅速地和公交公司对接协调，研究路线的优化方案。交通运输部门主动担当靠前服务，立刻组织实施调研和立案论证。当时呢，提出了几套方案，包括新增固定站点、加密公交班次、调整其他线路分流等等方案，但是呢，都被一一的否决。一呢，是审批的时间长，还会牵动沿线所有乘客的出行；第二呢，就是大幅的增加运营的成本，难以长期的落地。经过多方的联动，实地的测算，一个见效最快、成本最低、对于其他乘客影响最小的方案就被快速的锁定。从今年的5月20号起，花五路就开始在6:30的早班车调整了行驶的路线，在其中的某几站的基础上，增设了绕行停靠当地的五华市场附近的海关站。调整之后呢，很多的菜农就可以从这个步行总站直达海关站，从而可以直达五华市场，免去了换乘的奔波之苦。为了缓解早高峰车厢拥挤带来的隔阂，当地呢同步在公交总站树立了爱心倡议牌，呼吁通勤的市民和银发的摊主彼此体谅，互相包容，让车厢多一分温情。

这应该说是在每天很多的海量新闻当中很小的一条新闻，但是它一定是很温暖的一条新闻。一座城市的温度并不在于落地了多少宏大的工程，而在于它愿意俯身看见每一个为生活奔波劳碌的普通人。乘坐这一趟花五路的很多的人，有装满蔬果的果筐的老人，外表看着不算笨重，但是呢，如果要抬却非常的费力气。很多网友说，难以想象这群年过六旬的老人能够负重辗转赶路的辛苦。而这条新闻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是因为一条朴素的市民的留言让基层部门认真的倾听，并且快速的落地。一趟很普通的城郊公交主动的多绕几百米，成全了银发菜农的生计。一车素不相识的乘客彼此的迁就、温柔、包容，这是一趟多么温暖的公交车。这一段绕路直抵人心，它也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人间烟火，也是广州作为首善之都最明媚的一个底色。而且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惠农举措还并不是止步于此，公交公司还在规划着当地的专属助农专线，计划开设固定时段的定制空交，免费的搭乘村民运送农产品前往集市，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很多看到这条广州花五路的头班车为了方便卖菜老人直达市场多绕行几百米的这个故事，都表示非常的暖心。每天的清晨六点左右，广州的这个花都区探步公交总站总是有一群老人挑着担背着筐要赶这个花五路头班车进城卖菜。线路呢不直达市场，最近的站点还得换乘，大概相差几百米。就因为一个网友在政务平台的留言，希望能够想办法减轻老人的奔波之苦，于是呢，工作人员看到马上调研全程体验，摸清了老人们的痛点，只用几天的时间就敲定了方案，迅速地开始实行，既照顾了菜农的需求，也不影响上班一族的正常的通行。几百米路的绕行，路虽然不长，但是却丈量出了基层治理的绣花功夫和一座城市的温度。就像老百姓所说的，民有所需，政有所应。近些年来呢，其实类似的这些惠农专线或者是便民公交在很多地方都有。说到这个，大家一定就想起了重庆的背篓专线。是的，贵阳的252路惠农公交专线，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满载着生活，追赶着晨光，一头连接着田间地头的丰收和期望，一头通向了城市的烟火和生计。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不仅是体现在路网延伸的长度，也体现在它关照民生的温度。基层的治理，把调研做深，把服务做实，短短的几百米也是实干作风的一个生动的注脚。我们都知道，每一趟公交都是有它固定的线路和时刻表的，想要调整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够成的事儿。但是呢，有关部门在接到了一个普通市民的留言之后，第一时间就派人手跟车调研，发现车辆没有办法直接到达这个集市，老人们在乘坐完这个花五路之后啊，还要挑着重担去中转换乘，确实很吃力。于是呢，就在两天的时间内把改动路线的方案定了下来，把菜农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放在心上，把一个险些被忽略的细节当成了郑重的课题去研究。我们经常在讨论城市治理的时候，大多会提到大数据、智慧化这些看上去很高大上的一些词汇，但是呢，技术手段能不能发挥效力，其实关键还在于决策者有没有一双愿意往下看的眼睛。而这次花五路公交的调整，让头班车多了一段小路，对于大清早下地挑着几十斤菜赶公交的老人来说，就意味着免去了一次换乘的劳累，从小切口入手，解决了老百姓的真痛点。我们常常说人情味，其实它就是站在别人的视角去想问题。一座城市的人情味往往体现在对老百姓的关照上，工作人员身体力行的去跟车，这种体验式的调研才会触碰到真实的痛处。而公交车愿意为挑担的菜农们绕路，
像图书馆愿意为热爱阅读的拾荒者敞开怀抱一样，地铁愿意为赶工的工人们早开闸一样，便利店愿意为躲雨的清洁工留门一样，这些零零碎碎的瞬间拼在一起，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治理的温度，也是它的温柔。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基层劳动者，只有当他们的难处被人看见，被人在意，这座城市才算有了根。一座城市并不是冰冷的钢铁森林，而是成千上万个普通人安居乐业的家园。这辆绕路的公交车也在提醒着所有人，治理的刻度应该精确到每一个人的脚步，政策的温度也应该暖到每一个早出晚归的背影。这样的姿态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要更有力量，把一件小事做得妥帖，做得长久，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很多网友为花五路绕路点赞，实际上也是在为着平凡者的被看见点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还有人愿意为一群老人的几步路费心思，这本身就值得尊敬。一座城市有没有烟火气，看的是他对那些慢的人有没有耐心。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绕路能成为更多城市习以为常的决策。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新闻是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唱歌这件事儿。最近呢，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哈，一个名叫苏娜的歌手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了。这位神秘的歌手从来不曾露面，但是呢，却翻唱了很多的经典的老歌，《相恋》呐，《英雄赞歌》呀，《梦里水乡》呀，这些横跨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经典的歌曲。而翻唱的作品呢，获得了大量网友的点赞，并且在网络上广泛的传播。但是呢，在专业人士听来，这些作品极大概率是由 AI 翻唱生成的。在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年代，艺术家如何看待全新的翻唱的现象？而 AI 翻唱又是不是引发了侵权？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新的问题，也在短视频平台的流量狂欢当中引发了大家的深思。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我刚刚说到这个苏娜，很多人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也许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她唱的声情并茂，甚至是有网友说她唱哭了我，很多的50后和60后深深地被她的歌声所感染。李谷一把这首歌唱响了神州，而如今苏娜清纯的歌声让我们重新领会了相恋的一片深情，就是很多50后60后歌迷留下的留言。在短视频平台上，苏娜翻唱的李谷一的歌曲《相恋》的这个视频下面，涌现了很多的网友留言，点赞动辄数千。可以说，苏娜成为了这段时间短视频平台里热度极高的歌手。她翻唱了很多的歌曲，像《英雄赞歌》《相恋》《心中的玫瑰》《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等这些上个世纪60到90年代的经典的歌曲。他的音色神似原唱，但是呢又不太一样，略带清纯的嗓音也让很多网友重回到这些老歌诞生的年代。在视频的评论区里，中老年听众的热情是最高的，有的人说他的歌让人想到了原唱，还有人说他超越了原唱，有自己的味道。但是呢，苏娜究竟是谁？翻唱了大量的作品，这位歌手却从来没露过面，关于他个人的信息也从未在网络上出现。有乐评人认为，这极大概率是 AI 做出来的，而苏娜就是 AI 的名字。乐评人观察到，苏娜这个化名本身就暗藏着玄机。目前呢，有一个主流 AI 音乐生成软件，就叫 Suno。不排除用这个软件生成歌曲的人起了一个谐音的名字。之所以这位歌手的翻唱能够做到音色千变万化，那极有可能就是因为翻唱 AI 翻唱突破了人体机能的限制，可以把它设定成任何人的音色和唱腔，听着特别的丝滑，但是好像又没有气口，基本上可以判定是 AI 的翻唱。而很多的乐评人呢，都非常的认同这个判定和看法。目前大头针等一批 AI 歌手早已经在网络上小有名气了，用 AI 翻唱经典老歌来博取流量的现象也越来越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些 AI 翻唱的歌曲，他们的编曲几乎没有做过改动，仅是把人声声源替换为和原唱相似度极像的音色。很多网友呢也在评论区里指出说，这个苏娜应该就是一位 AI 歌手。而面对这股汹涌的 AI 翻唱的浪潮，被模仿的艺术家们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当然了，大家看法不一，像李谷一，歌唱家李谷一，他的心态就很包容。他说，网友能通过这些翻唱的歌曲想到我，想到经典的作品，我很高兴。而谈到翻唱可能涉及的侵权的风险，他也有所察觉，但是在技术飞速演进的浪潮面前，他认为不必抗拒新的技术。应该说，李谷一更多的是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他认为一首好歌谁唱都是好事儿，无论是人唱还是机器唱。其他的他认为顺其自然。当然，面对全新的技术，当下音乐界基本是处于一个观望的阶段，不置可否的人也更多一些。在今年的4月份，歌手周深在发行他的歌曲《月之祭》的时候，还公开了版权声明。版权声明是这么说的：未经授权，本作品禁止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模仿、学习、生成等相关活动。这个声明一出啊，也得到了很多音乐人、乐评人和网友的支持。很多人表示，并非是反对 AI 技术，而是反对不经过授权掠夺原创内容。 创作大量的音乐作品，声明绝不使用 AI 进行词曲创作的音乐人小柯也坦言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作为一名音乐人，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通过更多的翻唱被更多的人听到，但是呢，版权保护同样又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呢，本质上是版权公司和 AI 平台的一个博弈。理想的情况呢，当然应该是 AI 平台给音乐的版权公司付费。在小柯看来，双方处于博弈的状态，而新生事物总需要在各方的努力之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最终达成平衡。当然，无论艺术家们持哪种态度，就 AI 翻唱来说，在法律层面的界定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长期专注于影视、音乐、演出等文化娱乐领域的律师就表示，维权的时候不会在乎这首歌是不是 AI 生成的。他也给出了非常直截了当的定性，他解释说，侵权判定的核心在于作品的使用是否获得授权，而并不是采用哪种技术。只要上传的音频或视频里包含了他人的词曲，不管是人声演唱还是机器生成，未经许可，那就侵权，涉嫌侵权。AI 翻唱在法律上实际是触碰了两条红线。第一呢，是对词曲著作权的一个侵犯，这和真人没有经过授权翻唱性质其实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呢，自然人的声音在法律上可以参照肖像权进行保护。如果没有经过许可， AI 生成的音色刻意的模仿原来表演者的声音，他的翻唱就让很多人明显的识别出相对应的原唱的歌手，而这种行为呢，就有可能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的侵犯。不过呢，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极少有版权机构或者是表演者和 AI 翻唱背后的操盘者对簿公堂，绝大多数权利人都选择了成本更低的一些维权的方式。当前 AI 翻唱大多属于个人或者是一些小团队试水起号，单个的侵权主体的体量也是很有限，所以版权方一般是直接的投诉所在的平台下架了事。但是呢，确实也出现过侵权方在作品被投诉下架之后，可能会换一个账号再次上传的这种情况，那么维权方也只能够再度的投诉，再度的下架。你看，这就陷入了一个投诉下架再上传再投诉这样的一个圈圈，这样的一个拉锯战。那么平台作为平台，目前来说当然是应该加强审核，启动审查筛选的机制，要求由 AI 创作翻唱的作品进行标注。当然，在业内看来，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在于 AI 翻唱仍然处于野蛮生长的一个灰色的地带。新技术出现在冲击着旧有的音乐的秩序，各方也正在摸索当中寻求破局之道，也试图在磨合和博弈当中找到新的平衡点。也许关于 AI 翻唱的这个的答案，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观察。
1: 拼尽了全力。

好的，聊到这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新闻十万加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不见不散，明天上午继续下。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6: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7: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16: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零距离。
17: 15、17，云南按照全域开放格局，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内容，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8: 15、17，云南将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推动客运一地两检落地实施，加快建设中欧亚班列昆明集结中心、玉溪节点城市，全力打造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品牌，让黄金大通道释放更大效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立军：
19: 推动朗梅区域能源互联互通和电力市场建设，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产业出海基地，提升区域性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国际合作，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通信数字算力服务。
18: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程伟贤：
20: 加快延边铁路建设，填补滇西、滇西北及延边地区铁路空白，持续深化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优化航班结构和密度，把昆明打造为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

0: 枢纽，构建空地联动、多点支撑的立体开放格局。
1: 云南持续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大力培育壮大外向型产业，推动外资外贸稳进提质。今年上半年，云南外贸进出口1447.1亿元，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侯波：
2: 提升绿色云品出海优势，稳住大宗商品进口，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加工制造与出口基地，培育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增长点。
1: 昆明海关副关长钟月宇：
3: 对鲜活冷链货物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检测、优先放行。云南口岸进口榴莲50.2万吨，居全国第一。复制推广107项智慧海关业务场景，助力云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倍增，畅销东南亚。
1: 十五五时期，云南还将用好多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与周边国家科技、教育、人才、医疗、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促进民心相通。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温志雄：
4: 我们将继续实施新联通云南行等项目，推动与周边国家走亲戚式互访交流，推动从做项目向树品牌、做示范提升，从单点惠民向系统赋能拓展。

0: 7月27号，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成果展示对接活动在云南省农科院举行。
1: 作为云南省服务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涉农平台，近年来云南省农科院系统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国际合作网络已覆盖9个重要国际组织、28个国家的72家科研机构，在建及运行的省级以上国际联合创新平台达11个，引进来自美国、英国等9国的82人次的外国专家，2025年度派出29人次国际科技特派员，首次将科技服务延伸至东帝汶、尼加拉瓜等国，加快推进腾冲加工园区等6个国际农业科技产业园建设。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处长王志远：
2: 突出科技创新，围绕种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等，组织实施一批联合创新的项目，突出开放协同，推动两亚特色的资源与云南科技优势融合，突出我们的成果落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0: 7月21号，双向奔赴共创未来2026年重劳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在昆明开营，交流营成员将前往铁路实训基地开展业务技能交流，参访昆明南动车所、西南联大旧址、生物医药和科技企业，体验中国非遗，并开展重劳铁路青年故事分享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老青年之间的理解与友谊。盐田港昆明内陆港在昆明市安宁市桃花村站铁路货场日前揭牌启用，此举打造了西南唯一同步衔接东南亚内陆市场与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海运网络的多式联运枢纽，打通了南向中老铁路东向盐田港双向开放通道，实现了沿海枢纽港口与内陆物流节点的无缝对接，构建起盐田出海、安宁集结全程贯通的铁海联运新通道，让滇中企业在家门口即可坐拥世界级港口服务，实现货出安宁，通达全球。

0: 将 B2B 企业对企业出口货值同比增长 1.2 倍，成为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货物列车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运量 1935.3 万吨，货值 902.8 亿元。进出口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的十多种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省份，鲜切花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的首位，云花品牌越擦越亮。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越南、马来西亚、德国等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昆明骏发新罗斯湾与顺丰国际近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昆明市物贸一体综合服务平台，双方将发挥商贸资源、物流网络、供应链服务及数字化能力等优势，以物贸出海助力昆明打造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1: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距离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0: 开放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一下东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和菲律宾代表马尔科·省古日前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中国与东盟经济结构存在互补性，中国东盟合作将助力东南亚提升工业能力，把握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机遇。申谷表示，当前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最大瓶颈不是资本和技术，而是吸收能力不足。虽然东南亚进口机械设备和吸收外资，但能否吸收适应并最终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取决于技能水平、工业制度以及企业能力。他认为，当前地区应加大技术和工业工程人才培养力度，加强公司部门协作，充分发挥东盟市场的规模优势，推动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再来关注一下泰国，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在27号的内阁会议结束后向媒体透露，本次会议审议并批准财政部提交的议案，将现行7%的增值税优惠汇率实施的期限再延长1年，以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促进国内消费。根据该措施，原定于9月30号到期的增值税优惠的税率实施期限将再延长1年，一直到2027年的9月30号止。具体时间，不含地方税的增值税税率为6.3%，含地方税后为7%，适用范围涵盖所有的商品销售、服务提供及进口的环节。拉查达表示，维持7%的增值税率有助于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同时提振市场消费的信心。2024年7月5号，泰国政府取消了此前进口货值低于1500泰铢的跨境电商商品的免税政策，首次将所有商品统一征收7%的增值税。泰国增值税的法定标准税率是10%，7%属于临时的优惠税率。2025年9月9号，泰国内阁正式决议将7%的优惠税率实施期限再延续1年，执行周期是2025年的10月1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避免政策断档以后税率自动跳回10%。再来聚焦柬埔寨，柬埔寨旅游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该国共接待国际游客175.18万人次，同比下降约48%。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是上半年柬埔寨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今年1月至6月，柬埔寨累计接待中国游客超过45.2万人次，占柬同期国际游客总数的25.8%。

越南、美国是柬埔寨第二大和第三大国际游客来源国。上半年，柬埔寨接待越南游客 44.7 万人次，美国游客 10.4 万人次，分别占同期访柬国际游客的 25.6% 和 6%。受柬泰边境局势的影响，泰国赴柬埔寨的游客持续呈现下跌的趋势，由去年同期的92.8万人次下降到了3.6万余人次，降幅高过96%。最新统计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吴哥窟景区所在地的暹粒省共接待国际游客接近38.8万人次，同比下降31.7%。超过62%的外国游客通过航空线路入境柬埔寨，其余通过陆路的边境口岸和水路口岸入境。金边、暹粒和西哈努克省是赴柬国际游客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再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据巴基斯坦媒体26号报道，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的决心行动中击毙了16名恐怖分子，摧毁多处恐怖分子的藏匿点，并缴获武器和爆炸物。综合巴基斯坦相关媒体的报道，此次反恐行动正值比卢支省面临持续安全挑战之际。当地时间7月22号，一辆从比卢支省首府奎达驶往卡拉奇的客车遭到枪击，导致3人死亡，5人受伤。决心行动在此事件之后启动。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此次反恐行动将在该省多个地区持续进行，直到彻底消除比卢支省的恐怖主义威胁，并全面恢复和平和秩序。巴基斯坦政府和比卢支省政府25号重申加强安全协调，加快落实全面和平战略以及确保国家权威等承诺，并声明比卢支省绝不容忍恐怖分子立足。再来关注一下斯里兰卡。据斯里兰卡警方通报，近日科伦坡相继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抢劫现金和挟持杀害等案件，目前相关的案件正在调查当中。针对上述情况，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敦促斯警方加大侦办力度，尽快破案缉凶。当前正值暑假，来斯里兰卡的中国游客明显增多，使馆再次提醒在斯里兰卡的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外出游玩的时候应该结伴出行，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避免深夜外出，切勿单人前往幽闭的场所。如果遇到紧急突发情况，应该沉着冷静周旋处置，避免发生争执或肢体冲突，及时向当地的警方报警，维护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

最后来关注一下尼泊尔，尼泊尔野生动物风险保险政策近日正式生效，这是该国首次针对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保险框架。根据政策，投保人每年缴纳1500尼泊尔卢比，约合10美元保费，可以获得一年期保障。因为野生动物袭击身亡或者永久安全丧失劳动能力，最高可获赔100万尼泊尔卢比，约合6500美元。暂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最高可获赔50万尼泊尔卢比，约合3250美元。尼泊尔保险管理部门表示，此保险承保的范围包括大象、犀牛、老虎、熊、豹、豺狼、野猪、野狗、鳄鱼、蛇和猴子等18类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近年来，尼泊尔多个国家公园及森林周边地区人兽冲突频发。本月4号夜间，一头名为杜尔贝的雄性野象从奇特旺国家公园进入了尼泊尔南部的奇特旺县。

0: 巴拉特波尔市的一处居民点，袭击了一对正在家中睡觉的母子，致二人身亡。尼泊尔国家减灾应急管理局17号公布数据显示，近三个月以来，该国共发生超过180起野生动物的袭击事件，造成17人身亡、103人受伤、287户家庭受到影响。
1: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0: 接下来请听新视野访谈。
2: 今年以来，源自云南德宏的景颇族音乐《木脑颂歌》火遍全网。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伴随着《木脑颂歌》创作的一段景颇族刀舞迅速火爆出圈。
3: 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
2: 近年来，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涌现出许多现象级作品，它们有哪些共性特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新表达？
4: 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5: 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了，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
2: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6: 最近一段刚劲如风、充满力量的景颇族刀舞，伴随着《木脑颂歌》的旋律火爆出圈。网友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震撼。短短几十秒的舞蹈，有人看到的是酷炫民族风，有人看到的是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也有人开始追问，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该怎样翻译，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得懂、愿意听。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讨论。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2: 这个春天，一曲旋律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社交网络刷屏，一段刀舞更是引发全民跟拍的热潮。《木脑颂歌》的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木脑颂歌节》是云南德宏景颇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2006年即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正月15前后，景颇族群众身着盛装，长刀和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木脑颂歌核心旋律脱胎于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真正引爆全网的改编版是传统和科技碰撞出的火花。今年初，北京80后音乐人真真被木脑颂歌节万人同舞的宏大场面深深震撼，为这首经典旋律填词，并借助 AI 工具融入电子乐变奏，合成男女声线，让千年非遗完成了一次惊艳的数字变身。
7: 木脑颂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希望通过这首歌的二创，通过我和咱们就是景颇族各位专家们的合作，让更多的这种家国情怀、这种对民族的热爱和这种民族自尊心由内而外的流露出来，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 DNA 一点一点流淌出来，而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让大家很容易的接受，就能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这是我觉得我二创的一个初心吧。
8: 我是在抖音上知道这个木脑颂歌，然后就是非常喜欢，然后知道来昆明了，我就特意过来，我觉得氛围非常好。
2: 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颂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 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木脑纵歌不仅唱出舞出了跨越山海的文化活力，更推开了一扇深入思索非遗保护与发展的窗口。非遗的种子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才能成长为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
6: 短片看完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一级演员袁志平老师，欢迎您。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江港老师，欢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伟华老师，欢迎三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最近在网络上火爆出圈的木脑纵歌的刀舞。袁老师，我们是之前由于您出演的这个《太平有象》见面了，那这次呢，短短半年的时间又看到您的这个刀舞作品，又是火爆出圈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作品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3: 当时的初心是听到了这个音乐，对我的那个民族的 DNA 吧，它就可能瞬间就忍不住了。就在我们大地母亲那个实验剧场准备演出之前，我就拿上我们的景颇刀，叫了我的兄弟们，就开始在演出前短短的十多分钟、二十分钟里，排演了这个小的这个短视频，这个舞蹈，
6: 特别即兴的一种表达，
3: 对，就自娱自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把它发到了一个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里，然后就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去点赞、去热评。之所以因为有大家这样不留余力的喜欢和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状态吧，我觉得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这个简短的小舞蹈。我觉得喜欢更重要，喜欢比热度重要。
6: 是，确实，因为木脑纵歌这个歌曲其实不仅是我们云南人哈，其实在很多大家来过德宏这个地方的人都会非常的熟悉，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大家就想伴随着这个韵律来舞动身体。所以说激发出您的这个创作的欲望，我是不太这个意外的。但是我也想听听江嘎老师，您从这个舞蹈的专业来看的话，这么一个听起来比较传统的木脑纵歌的舞蹈在被新的演绎出来，您觉得它和传统的木脑纵歌相比有哪些新意？
9: 传统的木脑纵歌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具有仪式化的，严格遵照它固有的一个流程，就是由大祭司念诵他那种创世的长诗，由脑霜脑巴带领着族群的人按照既定的回旋的那样的一种线路来演示实际上迁徙的过程。而袁志平老师他们这段舞呢，有了新的不同。这个不同是透过新大众文艺的新媒体传播构成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形式即内容。它这样的一个一分钟的小的形式感构成了它的一个整个内容，而这个内容实际上正是迎合了我们所说的传承与发展的规律。我们常常说传承是基础，而发展是高度，传承用以安身，发展用来立命。而这段景颇族舞蹈正是传承和发展中的新的一种创造。
6: 袁志平，我想问一下哈，我作为一个外行，我看到的一些传统的元素，但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你没有穿这个木脑纵歌传统的这个服饰，而是穿着了这个非常帅气、很现代的这个西装。那你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用了木脑纵歌的音乐，包括它的刀具，但是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突破。
3: 就是我没有既定在我就是在跳一个传统的木脑纵歌舞蹈，所以从服装、从刀技到音乐的使用，我觉得有一种 自然的那种表达在里边。西装的加入我觉得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6: 是的，
3: 对，我觉得这个西装的加入呢
6: 很有反差。
3: 对，很有反差，并且我觉得男孩子嘛，尤其刀，它代表就是正直、刚毅、坚韧的一种景颇族的内核的一种文化。嗯，所以我觉得西装的加持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在表达的过程里面更硬朗，对，更立体。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没想得太多，对，但是总而言之呢，还是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主。
6: 对，
3: 然后同时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可以发展的空间里呢，就尽情的舞蹈。
6: 对，恰好又特别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也好，现代人的这种审美。
3: 对对对，
6: 我们也来听听李老师，您从这个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您怎么看关于木脑纵歌这段刀舞所引起的这个二次创作的这引爆的这个热度？
5: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关心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现象。志平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我们木脑纵歌出圈的我觉得是第三波了，因为通常很少就是说一个热度它会有一个新的热度来把它继续维持下去。大家都知道其实第一波的话我们是把那个90年代创作出来的木脑纵歌那么一个曲子做了一个词，而且这个做的词是用 AI 做的啊，我觉得这点特别有意思，包含了一个对于传统文化的智能化的一个生成，包括志平这个刀舞，包括以前做这个词，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民族文化如果现在要出圈，事实上参与感特别特别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我们讲的这么一个反差，其实是让大家有更多的一种参与的这么一个兴趣。轻量化的设计，你包括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吧，一方面是当然可以穿西装，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穿各种服装，甚至我们拿着刀，我们都可以拿着锅碗瓢盆，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
6: 我也看到了，
5: 对，
6: 其他模仿的一些这个朋友哈，
5: 对，
6: 他们可能会拿起自己手中特别亲近的一个就是家具，或者说离自己很近的一个物品，就跳这个舞。
5: 是是是，我觉得这一切的总和让木脑纵歌不断的被大家接受，然后不断的被大家喜欢。然后包括木脑纵歌所承载的景颇文化也不断地被大家所熟悉起来了。
6: 哎，袁老师，我知道您本身呢是出生在云南，就是您也说到了，就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的基因也好 ，DNA 也好，是您创作的一个源泉。同时的话，您在大学期间在上海戏剧学院其实也是这个编舞专业毕业的，
3: 是
6: 啊，您有这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训练。那怎么把这两者来结合？或者说这两者在你日后的这个创作当中分别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对，从我大学毕业啊，就是放弃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那一刻，其实我觉得我的选择包括当时的内心就告诉我，觉得我选择的是土壤，对，但上海给予我的可能是翅膀。我从小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大，我觉得那种生态和感受以及对于民族的理解，发自内心的喜欢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对，也不是多深的教育体系以及规范化的教学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云南这片土壤因为太好了，对，我不止一次说过，杨丽萍老师也说过，对，我们背后的江高老师啊，李老师也在说，就云南是一片丰富的地域。然后我在这个地域下扎根成长生长，到了上海，我是12岁去到上海，在上海待了8年，我附中和大学都在上海学习，所以刚刚说的翅膀，其实它在上海的审美给了我很多系统化的或者是国际化的更包容的更外扩的一些表达方式。然后当我回到云南以后，我就是经过这么几年在团里边的学习感受，以及有很多老师手把手传帮带，这么让我了解到民族文化的根是什么。所以就是从创作这个景颇刀舞到以前的作品或者是未来的作品，我觉得守正和创新，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个口号，
6: 是
3: 对，如何把真正的根抓在自己的手里，长在自己的血液里，怎么把创新，就是刚刚说的西装也好，或者一些特殊的当下的审美表达也好，如何让它以更雅俗共赏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或者让大家喜欢，真正的喜欢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我觉得需要翅膀，还需要土壤。对，
6: 所以一个是土壤，一个是翅膀，
3: 对，
6: 缺一不可。
3: 对啊，
6: 所以才造就了您现在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作品的一些特点哈。
3: 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6: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涌现出了很多现象级的云南民族文化作品，比如《太平有象》，还有《临沧泼水节神曲》《up 耿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木脑纵歌刀舞的创作和表演者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

0: 太平有象，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讲述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十五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
1: 当下的文艺创作，我觉得应该它更具年轻化、多元化，更具推广性。就像这一次太平有象，融入了很多电音的东西，然后傣地的东西，融入了影子舞的呈现，融入了话剧环境的呈现。
0: 木脑纵歌的出圈并非特例。2023年泼水节期间，云南临沧耿马民族歌舞团制作的泼水舞曲 UP 耿马累计点击量和浏览量超100亿。这部作品将国家级非遗傣族马路舞与现代街舞结合，配乐以传统象脚鼓为基础，不仅在国内爆火，更火到了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融入动感电子节拍，生动演绎一座边城因水而欢，一曲五月火爆全网。
2: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讨论。李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民族的这些在创作一直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您怎么看近期来云南的这个民族文化共同能够出圈，他们共性在哪里？
3: 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云南的民族文化其实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但是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些作品？我觉得核心在于说，这些作品的诞生都让大家感觉到了，我就是作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普通人，说这个民族文化为什么会跟我有关系了啊？这一点其实特别关键。像我们阿普耿马，事实上也是一个，我觉得是表达我们傣族过泼水节的一个很盛大，然后能够引起大家一个广泛的一个参与度和二创的一个，刚才你说的一个钥匙的这么一个窗口，或者说我们太平有象、木脑纵歌，它其实都是在表达一个，就是基于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人类的共性，对吧？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了。就我们这种共鸣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这么一个释放，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就是我们自己参与了进来了。这些一方面是让这些作品出圈，一方面是让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2: 对，以前感觉民族文化离大家稍微远一点，只是一种欣赏，可能现在可以有一种我也可以跳，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就更近了，
3: 就是跟我有关系。
2: 是，江嘎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云南的民族民间舞还是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创作的阶段的，您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说一说吗？
4: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你看我们云南舞蹈的发展脉络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看我们的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从刀美兰老师的水，到周培武老师、马文静老师的版纳三色，再到姚丽萍老师的雀之灵、雀之恋。再下一代人呢，你看陶春老师的小伙四弦马樱花，王佳明老师的彩云彩，以及侯耀老师的高原女人。实际上我们上面说的我们云南的舞蹈的最初的创作的形态还是民族地域风情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有了美轮美奂，有了很好的表达方式。但是到了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创作又发生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书写。太平有象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太平有象实际上是用最简单的一种傣族嘎光的语言的元素幻化生成了那样的一种叫做南向北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群象带给人们的一种温暖，也说明了我们云南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发展的一种成果的展示。我做的舞蹈《月亮之下，云彩之上》也是这样的一种作品。这样的作品我们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西双版纳布朗山上的 布朗族的女孩，我们用了一种唯美的浪漫的一种方式，把布朗族的搓绕顿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构成一种新的语言。袁志平他们这一分钟的木脑纵歌，这里面有了熟悉的陌生，更有了一种什么呢，叫做似是而非，满足和符合当下人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我们称之为什么呢，叫做紧扣时代之需，回应人民之愿，这样的作品才是一种喜闻乐见的作品。
2: 确实，哎，袁志平老师，那自从这个木脑纵歌刀舞火了以后，不知道对于您今后的这个创作有没有一些启发？其实也就是怎么能够创作出既接地气同时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的作品，也想听听你今后的这些想法。
5: 对，我就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在有一些思考吧，如何把我们镜框式舞台的作品，不管是通过短视频还是通过我们更多的途径和媒介，让大家跟我们走得更近，让大家离非遗离民族文化走得更近，这是一个角度。我觉得未来需要去创作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是一个目标。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守正创新其实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如何坚守，如何才能坚守，然后如何在形式上去大胆的创新。
2: 是
5: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如何为人民而舞。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低的姿态，因为我有一个很低的创作的角度，所以我才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去创作出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作品。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感动了，大家也会发自内心的喜欢。接下来的这个新作品呢，一个大概的方向还是打算用一个纯男子的一个群舞，来表现我们一种精神。因为我对景颇族以我自己心里面喜欢的那个方向去创作，对，肯定会跟我们的根绪，对，跟我们的创新有关系，我们的西装可能也会在，对，还是传统与现在的一种对话，也会是一种根绪的过程。
2: 明白，
5: 我觉得会是一个算是相对还是有趣的一个创作。
2: 李老师，我最后也想听听您怎么看刚才其实我们讨论到的云南的这种多元的民族文化还有自然的风光，都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和一个宝库，那怎么才能利用好这些资源，真正让我们所说到的优秀的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创作出喜闻乐见的作品，让大众能够接受和喜爱。
3: 我们要做好一个叫做阐释与翻译的这么一个工作，对吧，木脑纵歌比如说是它背后的是一个景颇文化，比如说刚才江刚老师讲拉祜讲布朗，其实它背后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文化体系，不是说以前我们没做，是说我们把这种东西要变得更加容易更被触达一点，也还是跟我们普通民众就是距离更近一点，在这个基础上让大家有更多可以去二创的这么一个空间，包括会有像志平这种我们非常专业的一种业内人士的一种参与的一种创新，包括我们江刚老师这么做的一种对于当下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的一些深刻的阐述，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是，
3: 当我们就是说能够根据每个人自己的这么一些力量能够做一些贡献的话，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的可以出圈的公共作品毫无疑问就会越来越多。
2: 是其实我们创作出好的作品来相当于是给我们广大的受众递了一把钥匙，
3: 对，
2: 如果他能拿到这把钥匙走进更广阔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了解这个舞蹈，可能是了解这个舞蹈背后的很广泛的我们这个地域的更有魅力的文化的属性。
3: 我们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之后，我们更要看到说这种文化属性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么一种共鸣，这种共通性它会体现出来，而且是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能沉醉在某一个民族的说民族元素的，像刚才江刚老师我讲得特别正确，就是这个风情的认识上，而是一定说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整个之间的这么一种勾连，一种共鸣，这个会 会特别关键。
2: 是，姜嘎老师也想听听您的一些思考，就是我们怎么创作出能够让受众

0: 喜欢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也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怎么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翻译好，让更多的人喜爱听，听得懂，这个我们可以有什么的创作的空间呢？
1: 那所有的好的作品你去看，它都有一个起承转合。那什么是起承转合呢？起是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承是这个故事，转是这个故事的高潮和斗转，合是这个故事的结尾。事实上你任何一个5分钟的也好，8分钟的也好，90分钟的也罢，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有了这样的结构方式的作品，我们说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这个我想刚才你也问了志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目前现有的一个1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舞段，把它放大开来，做成一个大的舞蹈或者是更大的舞剧。其实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如何用新内容唤醒旧基因，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如何用个体的命运和洞见来折射我们国家的兴盛和这个族群的历史发展轨迹，用小我的情感和命运来折射这个大时代的所有人的共情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0: 志平，我知道其实你的这段木脑纵歌的刀舞的话，它时长非常的短，大概就是1分钟左右，而且是一个比较即兴的表达。
2: 对，
0: 它是通过短视频来火爆出圈的。但是其实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你有很多时候是在剧场和大家见面的。
2: 是，
0: 那你怎么看你通过短视频火爆出圈，被大家所认识，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呢？
2: 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方式也是第一次。对，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文化破圈的重要性。就首先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助于我们文化推广以及作品从小变大的一个渠道。对，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如何在艺术的创作过程当中既有广度还要有深度，除了我们短视频破圈的这个文化渠道以外，我觉得在正常的剧目创作上面还是要尊重它的规律，尊重民族文化，不以博取眼球，不以快速出圈和破圈为主要的创作目的，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还是要放到我们的一个创作规律上和一个从内心喜欢的一个创作方向上，我觉得这样可能才会雅俗共赏。
1: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契机与气口，为我们未来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未来我们如何用我们的专业的水准和手段重新生成、幻化成更好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所乐见的。
3: 短视频时代的兴起，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就木脑纵歌来说，如果两个基础设施没有做到，木脑纵歌根本没有可能出圈啊。我对于短视频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我是全身心的拥抱它。当然有很多人说让你的注意力变得像金鱼一样短了，对吧，才7秒。但是短视频我觉得从我们整个人类的认知的这么一个时代性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么一个革命。因为我们在这种短视频的时代，我们其实不只是消费者，我们让很多的人成为了一个生产者。
0: 对，
3: 这种生产门槛的降低是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对吧，我们可能不会写字，但是我们会表达的，我们通过这种多媒体的形式，我们能作为生产者了。
0: 对，也能创作出一些作品来。
3: 对，而且这种创品是极度有生命力的，因为他们都是发自完全一个对于一个事物的一个热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开始的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他让很多人有了这么一个发声的这么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接下来创作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0: 对，以前我们必须走进剧院 才能看到袁志平老师的舞蹈，现在可能通过手机的屏幕我们就可以一睹您的风采，所以也是更便捷了，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嘛，认识了您也许某一天我就买一张票真的去剧场看您的演出了， 是吧？
2: 对的，对的。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我们受众在接受到更加高雅的一些艺术的一种起点。
2: 是啊，嗯，
0: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有关这个话题带来的讨论。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在日后的这个舞台的创作当中，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精彩的、被大家所喜爱的作品。谢谢。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9: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0: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9: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日前，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以上。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科技厅下达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专项资金7.82亿元，支持各州市实施一批重点科技创新项目，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提升我省区域创新整体效能。本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单日上市量已经接近了500吨，供应爆量，销售回落，一年一度的高峰期如期而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教练。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不断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专场发布。“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做示范，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十四五以来，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时期是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3: 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和实施云南省“十五五”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为抓手，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
2: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实施6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熊国才：
4: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宁夏经济，巩固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

0: 将持续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六项行动，持续发挥体育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工程也将持续推进。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小燕：
1: 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0: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级巡视员丹叶：
2: 支持不少于50个示范县市区，150个示范乡镇街道，1650个示范村社区和16500户示范户的建设，继续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类型多样、具有标杆性的示范典型。
3: 根据昨天举行的云南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农提质实施意见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显示，作为资源大省、旅游大省和绿色能源大省，和正在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在发展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实施意见注重发挥云南比较优势，分类明确各类行业的发展重点。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榜样的力量 ”2026 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发布仪式在昆明举行。
4: 今年1月以来，云南启动本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宣传活动，经广泛推荐、逐级遴选、会议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一批扎根云岭大地、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入选，者发贵、罗天斌、万丁丁等20名先进个人获得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称号。发布仪式运用事迹短片、人物讲述、现场访谈、文艺节目等形式，生动展现先进典型坚守初心、奉献担当的动人历程。他们中有心系国防、情暖官兵的拥军模范，有柔肩担责、默默守望后方的军嫂，还有退役不褪色、扎根云岭建功立业的退役老兵，生动展现了全社会支持国防建设的责任担当与退役军人奋进新时代的昂扬风貌。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陈开发：
5: 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全体退役军人战友的共同荣光。下一步，我将带领会泽乌蒙老兵服务队主动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经历数，当好老兵的良家人，践行退役不褪色初心使命。
4: 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罗天斌：
6: 我将继续站好桑池讲台，深耕双拥工作，持续讲好红色育人的故事。
4: 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军嫂李化：
7: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会守护好小家，让他在秦方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会在岗位上尽职尽责，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
4: 云南常态化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选术宣传活动，持续发掘先进典型，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风尚。下一步，云南将持续讲好云岭退役军人和双拥先进榜样故事，凝聚奋进合力，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3: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红河段大坡子隧洞最后一舱混凝土撑起浇筑完成，标注着红河段施工345标全线51.7公里隧道混凝土撑起施工全部完成，工程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大坡子隧洞全长19.5公里，为红河段第一长隧洞，是全线重要的控制性工程。关内港口口岸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入中国的第一港。根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 2026年的上半。

0: 年，澜沧江湄公河国界航道进出口货物运量达到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和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和54%。入夏以来，云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作为避暑胜地的省会昆明，凭借宜人的气候和多元的文旅体验，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避暑胜地，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喜爱。来关注。
1: 盛夏时节，国内多地进入高温天气，昆明却凉风习习，满目苍翠。在翠湖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沿湖漫步纳凉。
2: 比较凉快这边，然后就感觉这边拍照还挺好看的。
3: 这边比较凉爽一些，放假了带孩子和老人过来逛一逛，转一转。从宁夏银川，
4: 很舒服呢，很凉快呢。我是成都的。
5: 我是从辽宁沈阳来昆明旅游，我觉得昆明的荷花非常美。
1: 除了气候优势外，藏于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也为游客的昆明之旅增添了舌尖上的牵挂。
2: 美食也挺好吃的，就是有菌子什么的。
6: 我们打算去吃那个菌子火锅。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文旅市场成绩亮眼，全省累计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近4000亿元。昆明作为全省旅游核心枢纽，凭借湖滨春城的独特气质圈粉无数。
7: 整个行业风气也挺好的，就我们来觉得就是物美价廉，然后领着他们玩吧，然后也很随意，然后因为穿着也比较清凉，然后这个气候非常适合孩子和老人一起，所以我们都一起来玩。
8: 我们专门是避暑来的，昆明的这个人也热情，服务也好，反正都挺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0: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理州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了8.1亿元，其中出口7.3亿元，进口0.8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大理州共出口核桃0.5万吨，货值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8%和44%。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刑事审查，形成成功的核发了国际商标注册证明，商标保护申请同步分送至各指定成员国，启动属第二次实质审查。作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共品牌，此次马德里国际注册落地，标志着楚雄一秀将会成为国内集体商标确权加马德里全球商标保护和双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千年一秀正式持国际法律通行证扬帆出海。本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单日上市量临近500吨，供应爆量，销售回落，一年一度的丰期如期而至。
1: 临近八月，云南人一年一度的菌子自由彻底到来。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里，一车车裹着泥的鲜菌不停卸货，交易大厅内各种菌子更是铺天盖地，层层堆叠着，特有的醇厚野味扑面而来。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翟占士：
9: 500吨的话，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入全年的最高峰期了。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550吨左右，基本上能持续到八月底。
1: 美团数据统计，近一个月，昆明野生菌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幅高达182.4%，野生菌火锅相关搜索上涨45%。大量游客落地品尝第一顿菌子后，紧接着就会奔赴市场扎堆开买。翟占士：
9: 尤其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万到4万左右。
1: 雨量充沛，鲜菌大批量破土出山。翟占士介绍说，今年鲜菌的供应量也比往年更多，各类主流菌类的整体行情大幅走低，比如牛肝菌种类售价直接腰斩。
9: 红葱是最明显的，最好的也是300多，不到400块钱。就按去年的话来说的话，至少要贵一倍以上。再一个的话就是白葱、 黑牛肝都是比去年要便宜很多。青岛郡最贵的时候能达到600-700这个样子。
10: 现在
9: 的话就是说从30-100多，最好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黑帽鸡胸一公斤能达到2000-30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好一些的，从400开始到500，非常好的这个鸡胸了。
0: 为更好地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玉溪市义门县开展了野生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1: 执法人员深入城区多家餐饮经营单位，重点对野生菌采购来源、储存条件、加工操作流程等进行核查，叮嘱经营者严把食材入口关，坚决做到不采购、不加工、不售卖不明品种、来源不清的野生菌。同时督促餐饮经营单位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野生菌安全警示宣传资料，提醒消费者注意用餐安全。义门县餐饮经营户瑞海燕：
11: 在采买的过程中，陌生的菌子我们坚决不买，在煮野生菌火锅的过程中，我们有专职的服务员用计时器计时，煮沸15分钟才可以吃。
1: 义门县餐饮经营户罗敏：
12: 我们餐馆从益生菌采买到烹饪都应该按照食品安全的相关要求来操作，同时做好益生菌中毒的防控宣传，让客人吃得舒心放心。
1: 在集贸市场，执法人员查验在售野生菌品类，重点排查来源不明、难以辨识、霉变腐烂的野生菌。义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金智慧：
13: 我们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派人驻守野生菌交易市场，全覆盖排查各类野生菌餐饮经营单位，同时全面落实明码标价要求，同时守住食品安全与价格诚信两道底线。
0: 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来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和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这其中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督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好，来关注天气变化。
1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州、怒江州南部、大理州、丽江市应有中到大雨，局部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的天气变化情况来梳理下，昆明阵雨，气温18到23度，宝山中雨19到26度，楚雄阵雨18到23度，大理中雨16到21度，芒市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0度，蒙自阵雨20到25度，丽江中雨16到23度，临沧中雨18到24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玉溪小雨18到23度，昭通阵雨18到25度。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我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都去抢，这可是咱们专门给云南听众申请的，直接来帮大家省钱。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就送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包。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这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想改善眼睛模糊流眼泪，您就认准了好视力。它不仅是26年的大品牌，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双重保障。特别的是看书看电视时间长，眼睛干涩疲劳还不想睁眼，同时出现了眼睛模糊，您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了一个人，他是长什么样您都看不清，严重的影响了您的生活，您就快用好视力蒸汽版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雾化理疗，快速的打开眼周毛孔，草本精华渗透的更快，干涩流眼泪当时能够得到缓解，眼睛特别清晰透亮，效果立马看得见。您只要赶在前10分钟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400-608-69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版眼贴，那么补贴还会再翻倍，还有豪华升级草本健康枕，另外还要送您200元的蓝莓叶黄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
15: 及科普在身边。
16: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17: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8: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19: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7: 拒绝酒驾，从你

有终，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0: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来关注。
1: 十四五以来，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时期是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2: 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和实施云南省十五五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为抓手，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实施6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熊国才：
3: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宁夏经济，巩固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的平均水平。
1: 云南将持续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6项行动，持续发挥体育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工程也将持续推进。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小燕：
4: 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1: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级巡视员丹叶：
5: 支持不少于50个示范县市区，150个示范乡镇街道，1650个示范村社区和16500户示范户的建设，继续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类型多样、具有标杆性的示范典型。
0: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事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榜样的力量”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发布仪式在昆明举行。
6: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副省长王学勤、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张一鸣出席发布仪式，并为获奖者颁发证书。今年1月以来，云南启动本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宣传活动，经广泛推荐、逐级遴选、会议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一批扎根云岭大地、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入选，哲发贵、罗天斌、万丁丁等20名先进个人获得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称号。发布仪式运用事迹短片、人物讲述、现场访谈、文艺节目等形式，生动展现先进典型坚守初心、奉献担当的动人历程。他们中有心系国防、情暖官兵的拥军模范，有柔肩担责、默默守望后方的军嫂，还有退役不褪色、扎根云岭建功立业的退役老兵，生动展现了全社会支持国防建设的责任担当与退役军人奋进新时代的昂扬风貌。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陈开发：
7: 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全体退役军人战友的共同荣光。下一步，我将带领会泽乌蒙老兵服务队主动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经历数，当好老兵的娘家人，践行退役不褪色初心使命。
6: 2026年度云南。

0: 省最美拥军人物罗天斌。
1: 我将继续站好三尺讲台，深耕双拥工作，持续讲好红色育人的故事。
0: 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军嫂李化。
2: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会守护好小家，让她在秦方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会在岗位上尽职尽责，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
0: 云南常态化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选术宣传活动，持续发掘先进典型，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风尚。下一步，云南将持续讲好云岭退役军人和双拥先进榜样故事，凝聚奋进合力，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3: 关雷港口岸是澜沧江至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入中国的第一港。据昆明海关所属的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16.01万吨，贸易额达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的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了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以上的高速增长的势头。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同比增长87.3%，正极负极的材料出货量的稳居全国前列。1到6月份，全省新能源电池的产业实现了产值过亿的项目达到了24个，释放出强劲的规模效应。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的出口货值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了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和生产省份，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今年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举报42303件，咨询258099件，同比分别增长6.85%、21.19%、67.87%，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一期集中参保通道将于7月31号20:40关闭。此时，在这个期限前完成投保的市民，保障了责任自8月1号起全面生效。错过一期参保的市民可参与8月1号至9月14号的二期参保，但是保障需顺延至9月15号生效。期间呢，将形成保障空白期，空白阶段产生的医疗相关的费用均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据了解，春城惠民保运营6年以来，累计参保人次突破了465万，累计赔付金额超2.13亿元。记者昨天从昆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昆明市快递业务量达到了6.46亿件，同比增长25.63%。按照2024年末昆明市常住人口868.7万人来计算，上半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达到了74.36件，实现了稳步增长。
4: 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入夏以来，云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作为避暑胜地的省会昆明，凭借宜人的气候与多元的文旅体验，成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避暑胜地，受到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喜爱。我们继续来了解。
1: 盛夏时节，国内多地进入高温天气，昆明却凉风习习，满目苍翠。在翠湖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沿湖漫步纳凉。
2: 比较凉快这边，然后我就感觉这边拍照还挺好看的。
3: 这边比较凉爽一些，放假了带孩子和老人过来逛一逛，转一转。从宁夏银川，
4: 很舒服呢，很凉快呢。我是成都的。
5: 我是从辽宁沈阳来昆明旅游，我觉得昆明的荷花非常美。
1: 除了气候优势外，藏于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也为游客的昆明之旅增添了舌尖上的牵挂。
2: 美食也挺好吃的，就是有菌子什么的。
6: 我们打算去吃那个菌子火锅。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文旅市场成绩亮眼，全省累计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近4000亿元。昆明作为全省旅游核心枢纽，凭借湖滨春城的独特气质圈粉无数。
7: 整个行业风气也挺好的，就我们来觉得这个物美价廉，然后领着他们玩吧，然后也很随意，然后因为穿着也比较清凉，然后这个气候非常适合孩子和老人一起，所以我们都一起来玩。
8: 我们专门是避暑来的，昆明的这个人也热情，服务也好，反正都挺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0: 本周云南的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单日上市量临近了500吨，供应爆量，售价回落，一年一度的高峰期如期而至。
1: 临近八月，云南人一年一度的菌子自由彻底到来。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里，一车车裹着泥的鲜菌不停卸货，交易大厅内各种菌子更是铺天盖地，层层堆叠着，特有的醇厚野味扑面而来。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翟占士：
9: 500吨的话，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入全年的最高峰期了。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550吨左右，基本上能持续到八月底。
1: 美团数据统计，近一个月，昆明野生菌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幅高达182.4%，野生菌火锅相关搜索上涨45%。大量游客落地品尝第一顿菌子后，紧接着就会奔赴市场扎堆开买。翟占士：
9: 尤其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万到4万左右。
1: 雨量充沛，鲜菌大批量破土出山。翟占士介绍说，今年鲜菌的供应量也比往年更多，各类主流菌类的整体行情大幅走低，比如牛肝菌种类售价直接腰斩。
9: 红葱是最明显的，最好的也是300多，不到400块钱，就按去年的话来说的话，至少要贵一倍以上。再一个的话就是白葱，黑牛肝都是比去年要便宜很多。青豆菌最贵的时候能达到600-700-800这个样子，
10: 现在
9: 的话就是说从30-100多，最好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黑帽鸡枞一公斤能达到2000-30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好一些的从400开始到500-600，非常好的这个鸡枞了。
0: 为更好地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玉溪市义门县日前开展了野生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1: 执法人员深入城区多家餐饮经营单位，重点对野生菌采购来源、储存条件、加工操作流程等进行核查，叮嘱经营者严把食材入口关，坚决做到不采购、不加工、不售卖不明品种、来源不清的野生菌。同时督促餐饮经营单位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野生菌安全警示宣传资料，提醒消费者注意用餐安全。义门县餐饮经营户瑞海燕：
11: 在采买的过程中，陌生的菌子我们坚决不买，在煮野生菌火锅的过程中，我们有专职的服务员用计时器计时，煮沸15分钟才可以吃。
1: 义门县餐饮经营户罗敏：
12: 我们餐馆从医生节采买到烹饪， 都应该按照食品安全的

0: 相关要求来操作，同时做好医生间中毒的防控宣传，让客人吃得舒心放心。
1: 在集贸市场，执法人员查验在售野生菌品类，重点排查来源不明、难以辨识、霉变腐烂的野生菌。义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金智慧：
2: 我们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派人驻守野生菌交易市场，全覆盖排查各类野生菌餐饮经营单位，同时全面落实明码标价要求，同时守住食品安全与价格诚信两道底线。
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4: 嘿，这位听友骨骼惊奇，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 一零五八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钻研，将来必成大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指尖新闻圈。
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值得你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

0: 最大，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好视力周年福利全面升级，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尤其是听了这么久的广告还一直犹豫的，千万别等了。特别是眼睛模糊，看手机电视吃力，再拖下去啊，恐怕凑跟前儿都看不清，而且迎风见光就不停地流眼泪，日子越过越糟心。趁着周年庆难得的体验机会，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26年的大品牌，更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更快更强。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草药浴，精华层层渗透，眼睛一下子就像被洗干净了，马上清晰透亮，效果特别的好。眼睛好了，想出门就出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好视力是卖了26年了，在咱云南呢，有很多的回头客。我身边很多人都在用，效果呀，您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呢，凡是听咱节目的听众都能抢周年4重福利，只要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除了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全部送给大家。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金色热线彩云帮，
2: 我觉得很多新手跑步的跑者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平时没有很好的一个训练，比赛中是全靠这个身体去硬顶。
3: 我们推广马拉松运动不是为了让大家跑多快跑多远，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规律运动、长期运动、健康运动，并且安全的运动。
4: 在昆明跑马拉松，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呢，就是这儿空气好，天儿凉快，只要咬牙坚持跑就行了。但真实的情况是，昆明海拔高，风干，氧气稀薄，如果瞎跑真的很容易受伤。马拉松从来不是拼蛮力，非专业选手，特别是咱们普通爱好者来说，要想安全的完赛，靠的是科学的方法。今天我们就来跟专业的人一起来学习如何专业的跑。
2: 昆明本身它海拔会比较高，虽然气温比较凉爽，但是太阳的一个紫外线强度会比较大，所以在昆明跑步呢，它是比较干并且还是比较累的。我觉得很多新手跑步的跑者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平时他没有很好的一个训练，比赛中是全靠这个身体去硬顶。大家在备赛训练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防晒，注意多补水，平时的跑步一定是要快慢结合的，一定要做好这个正常规律科学的一个训练。
3: 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跑马拉松好像是一个极限挑战，但其实对于大众的跑马爱好者来说，跑马拉松它更像是一个健康的运动，而非是一个拼命的运动。那么昆明呢，它作为一个高海拔的地区，我们也希望在训练当中大家记住一句话，敬畏身体，拒绝蛮干。
2: 我有3个比较好的建议，就是平时呢，我们的训练中一定是不要去急于去冲刺，急于去追求速度，我们要慢慢稳健的去完赛。第2个呢，昆明呢是一个高原城市，气候它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去补水。第3个呢，就是在日常的一个训练或者比赛之前呢，一定是要注意不要去突击训练，不要去熬夜，要科学规律的生活，科学规律的去训练。
3: 我们也有3个比较实用的跑马建议呢，送给大家。第1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备赛科学。我们在整个备赛过程当中呢，不要总是去强调高强度的训练，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慢跑训练，呼吸均匀，然后注意拉伸，这样比我们临时的突击呢会有用100倍。第2个呢，就是训练科学。我们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强调呼吸均匀，落地轻，也不要去攀比速度。我们要明白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是最好的节奏。那么第3个呢，就是恢复科学。我们在跑步完成以后，不要立刻停下，也不要立刻的冲凉水，要及时补水，及时拉伸，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的防止运动损伤。我们推广马拉松运动不是为了让大家跑多快跑多远，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规律运动、长期运动、健康运动，并且安全的运动。
4: 在春城昆明奔跑是一种日常，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

0: 活方式。
1: 普通人跑马拉松，不求 PB， 不求速度，无伤完赛，跑得舒服就是赢。
2: 运动的初衷是健康，掌握科学的训练方法，每个人都能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
0: 抛弃蛮力，相信科学，让每一次奔跑都能够保护身体，享受快乐。
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州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临近八月，云南的松茸也正式步入到了销售的旺季。日前呢，两朵比成人手臂还粗的松茸王惊艳亮相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我们来关注。
1: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松茸销售商介绍说，这两朵来自大理的松茸厚实挺拔，通体完整无瑕，它们的亮相算得上是近期市场上最亮眼的高光时刻。
2: 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波松茸王，有比我的手臂还要粗，你看单颗的体重是超过600克，像这种大货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一整年它可能就能碰到几根，主要还是外省的客户。
1: 菌商介绍，松茸王按产地、品质和重量来进行定价，像这两朵单朵售价约在4000元。不同于多数时令菌类，松茸王主打慢慢养、静静熬，是大山数年蓄力的成果。
2: 叫养山货，就是有松茸长出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土给它埋起来，每一颗孢子到它长出破土而出都需要6年的时间。
1: 临近八月，云南松茸的产量明显增加，售价也趋于稳定，进入了年度最适合尝鲜的阶段。投水时动辄上万元的精品松茸，售价也降至每公斤2000元左右。松茸销售商，
2: 中等一点的七月初的时候2000块左右，这两天的价格在1000块就能买到比较好的，算是中上的那种货。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可以买个300-400、200-300的小一点的都可以的。如果是不挑品相煲汤的话，100多的松茸就可以了。首先它的鲜度最好的就是要亮要白一点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去触摸它的手感，捏起来硬的就是它的紧实度比较好的，就是鲜度好的。它比较大的松茸，它只要肉质紧实，它就是嫩的。
3: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下面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州市方面的消息。赤水河呢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原生态的一级支流，昭通市统筹推进流域系统的治理、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价值的转化。十四五期间，赤水河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了2级，流域鱼类的种类较2020年增加了7种，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
4: 在赤水河微信段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随着雨季来临，村级河长郭军和队友们加大了巡河的力度和频次。昭通市微信县水田镇河坝村村级河长郭军，
5: 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
4: 微信融媒记者靳子玉，
6: 一路走来河水清澈见底，这是跟着河长巡河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但是水质怎么样最终还是要靠数据说话。
4: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靳倩，
7: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3类水质标准。
4: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通过推进

0: 全面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六大行动，流域内17座小水电站全部拆除，295个历史遗留矿山完成生态修复，累计建成主产业基地160万亩。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微信管护站工作人员陈文昌：
1: 金山独立、昆明地府、云南光传，还有中华特色包，沟头变大，变多。
0: 生态向好的同时，也带火了赤水河沿线的避暑旅游。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农家乐经营户杨绛：
2: 游客大多数来自于四川、湖南。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像采摘活动、抓鸡游戏来丰富大家的体验。
0: 15/5期间，昭通市将持续推进流域截污治污、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健全珍稀特有鱼类全周期保护体系，同时聚焦避暑旅游、生态农业等业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跨域流域保护示范样板。
3: 为进一步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保商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搭建起政企互通、资源共享、互助共赢的服务阵地，为宝山市的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作为宝山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特色服务平台，宝商会客厅的成立是宝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有关工作要求的具体实践，也是聚焦破解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做出的积极回应。宝山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秘书长李小杰：
5: 很多创业的朋友，特别是初创的外地来的，遇到难题呢，不知道去哪里沟通，想找合作的伙伴，但是又缺少靠谱的渠道。正是因为看到大家的这些现实的需求，我们协会呢就牵头来打造了宝山会客厅。
4: 作为延伸服务手臂、拓宽服务渠道的实体阵地，宝山会客厅以政企沟通联络站、招商引资洽谈地、企业交流温馨家、企情名义收集点为核心定义，设置资源对接、政企沟通、企业帮办三大功能板块，为民营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形成资源合力筑牢支撑。宝山市民族风装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青：
6: 我是一个广西的，2008年踏入宝山来创业，宝山会客厅对我们企业来讲，它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只要我们有需要，宝山会客厅都给我们提供帮助。
4: 宝山市电力行业协会会长杨立和：
7: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呢，来进行工商税务的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它是政府这个引导成立的，有政策宣传，还有最新的这些政策导向和动向，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最快的及时的接收这些信息，让我们的会员单位呢，通过这个平台来寻找商机。
4: 据介绍，目前宝商会客厅已入驻商协会组织11家，企业1366家，个体工商户901家。宝山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秘书长李小杰：
5: 作为平台运营的团队，我们会持续的联动律师、财会、金融等各类专业资源，常态化的去开展政企交流、产业对接活动，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服务品质，努力把宝山会客厅打造成宝山企业家愿意来、坐得住、能办成实事的暖心家园。
8: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3: 大理州剑川县石钟山石窟研究院的巡护员段金明，36年如一日守护石钟山石窟安全，每天18000步，一条路重复了50000多遍，用半生的脚步走出了文物守护者的赤诚、坚守与执着。2025年，他荣获云南好人称号，最近呢又入选了中国好人候选人。早上9点，伴着微凉的露水，段金明师傅踏上那条他已经走了50000多遍的巡山路。
9: 我们先去西边12号窟， 实说

0: 好，以后就一直往这条路一直到石钟市，大概走一个小时，来回要最起码两个小时。
1: 剑川石钟山石窟凿刻于南诏大理国时期，被誉为南天瑰宝。1961年，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同时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钟山石窟分布于石钟寺、沙登庆、狮子关三个区域，共有17个石窟。段金明负责巡护的就是位于沙登庆的6个石窟。这些石窟非常分散，来回一趟要走7公里，而段师傅每天早晨和下午要分别巡护两趟。
0: 13号窟雕于大理国时期，它雕的是阿初音观音造像。
1: 13号石窟的阿撮耶观音又被称为细腰观音，其造型独特，具有显著的地方民族特色，被国际学界誉为云南的福星。由于整个石窟是半露天的形制，非常容易被风雨侵蚀，所以每次巡护到这个石窟，段金明都格外认真细致。
0: 特别是这几天是7、8月份，以后就下雨的时间多，以后就靠靠到渗水是渗梦程度，有一些是风化程度是多少，以后就汇报给石钟市研究院，以后就他们下来处理。
1: 段金明的家在石钟山脚下的店头村。1990年，28岁的他被当时的石钟山石窟文物保护管理所聘任为巡护员，此后他便一直来回奔波在沙登庆到石钟寺的这条山路上，常年扎根山林巡护，让段金明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2015年，他在巡山时发现几名摄影爱好者试图拍摄一处未开放的隐秘石窟，他当即上前将人劝离，防止石窟资料外泄。2019年夏天，他冒雨追踪2公里，及时劝返私自闯入溶洞石窟的探险者。至此，他已先后成功处置10余起违规行为，为珍贵的石窟筑起一道隐形防线。
0: 每天上来就靠这些石窟，没有转换，就觉得心理上有一点放心，有一点期待了。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瑰宝，要保护好，留给后代。
1: 2022年，段金明达到退休年龄，本来可以回家安享晚年，可他始终放不下守护石窟这份事业，主动提出申请，希望继续巡护石窟。最终他被返聘为沙登庆石窟的巡护员。
0: 石钟寺属于我第二个家，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我离不开他了。万一说是身体好，因为我想要继续告下去，告到走不动那天。
1: 50000遍是路的重复，36年是心的坚守。山路磨旧了一双双鞋袜，岁月染白了他的黑发，却从未改变他守护千年文脉的执着。
2: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很多家庭呢会常备感冒灵，最近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对于全部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说明书进行了修订，明确要求服药期间不得开车，也就是说感冒灵也进入到了禁止药价的名单当中。
3: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刘胜介绍，药驾是指驾驶人员服用了可能影响中枢神经功能、干扰驾驶反应能力的药物后仍然驾车，药物作用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眼花、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等不良反应，进而增加交通事故发生风险。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3种西药成分，其中马来酸氯苯那敏对中枢神经有明显抑制作用，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
4: 氯苯那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尔敏，这个抗过敏药，它最常见的一个不良反应就是嗜睡，然后头晕，然后会让你一些精细的

0: 动作就是反应变得迟钝，精细动作可能就不太好，所以呢我们要驾驶或高空作业，还有一些精细的机械操作的时候呢，这种时候我们就要不可以去进行一个工作。
1: 这次说明书修改内容还包括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感冒灵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感冒灵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等。药师解释，吃感冒灵后喝酒可能会加重嗜睡、头晕等，影响中枢神经功能。
0: 当服药以后，身体要把这个药物代谢出去，需要一个3到5个半衰期的一个时间，在身体里头消除的部分可能消除掉90%左右，这种会安全一点。就是最低要有个6到8小时以后，再进行一个对应的这些操作。
1: 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7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抗阻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等。药师提醒，用药前应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部分。只要说明书中标注了服药后不得驾驶相关提示的，一定要严格遵守。用药期间不要开车，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操作精密仪器等需要高度注意力的工作。如果需要开车，可以提前咨询医生或药师，更换不会引发嗜睡的替代药物。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段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全天新闻纵览，明天下午5点到6点，发现新云南，不见不散。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

0: 这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5: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4: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5: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4: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5: 美好是一种形容，
4: 一个期待，
5: 一份承诺，
4: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6: 北京时间18: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3: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4: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3: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4: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3: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6: 接下来这份补贴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为了帮助在云南听众更好地改善眼睛问题，特别给咱晚间节目听众送出一大波健康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拿到，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

0: 及经常听广播还一直犹豫的眼睛问题不能拖，越拖眼睛模糊的越严重，手机电视凑跟前儿都看不清，迎风见光就不停流眼泪，日子越过越糟心。您一定要趁着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尤其这款升级版蒸汽眼贴，市面上独一份，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跟做熏蒸雾化理疗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直接，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只要您赶在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补贴再翻倍，还有收音机再送价值200多块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026年7月29号是第16个全国老虎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计提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个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当地时间7月28号，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在国会宣誓就职，正式就任秘鲁总统，任期5年。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

0: 接下来和您一起关注到详细新闻。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不断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专场发布。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座示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十四五”以来，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

0: 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时期是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1: 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和实施云南省十五五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为抓手，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
0: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实施六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熊国才：
2: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宁夏经济，巩固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的平均水平。
0: 云南将持续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六项行动，持续发挥体育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工程也将持续推进。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小燕：
3: 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0: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级巡视员丹叶：
4: 支持不少于50个示范县市区、150个示范乡镇街道、1650个示范村社区和16500户示范户的建设，继续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类型多样、具有标杆性的示范典型。
5: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红河段大坡子隧洞最后一舱混凝土衬砌浇筑完成，标志着红河段施工345标全线51.7公里隧洞混凝土衬砌施工全部完成，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大坡子隧洞全长19.5公里，为红河段第一长隧洞，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今年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举报42303件，咨询258099件，同比分别增长6.85%、21.19%、67.87%，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原生态的一级支流，昭通市统筹推进流域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价值转化。十四五期间，赤水河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2类，流域的鱼类种类较2020年增加了7种，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
6: 在赤水河微信段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随着雨季来临，村级河长郭军和队友们加大了巡河的力度和频次。昭通市微信县水田镇河坝村村级河长郭军：
7: 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
6: 微信融媒记者靳子玉：
8: 一路走来，河水清澈见底，这是跟着河长巡河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但是水质怎么样最终还是要靠数据说话。
6: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靳倩：
9: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

0: 赤水河支流扎歇河自2023年至今已稳定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1: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通过推进全面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六大行动，

0: 到偏东。
1: 生态向好的同时，也带火了赤水河沿线的避暑旅游。昭通市镇雄县赤水园镇农家乐经营户杨绛，
2: 游客大多数来自于四川、湖南。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像采摘活动、抓鸡游戏来丰富大家的体验。
1: 十五五期间，昭通市将持续推进流域截污治污、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健全珍稀特有鱼类全周期保护体系，同时聚焦避暑旅游、生态农业等业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跨域流域保护示范样板。
3: 入夏以来，云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作为避暑胜地的省会昆明，凭借宜人的气候和多元的文旅体验，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避暑胜地，受到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喜爱。
4: 盛夏时节，国内多地进入高温天气，昆明却凉风习习，满目苍翠。在翠湖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沿湖漫步纳凉。
5: 比较凉快这边，然后就感觉这边拍照还挺好看的。
6: 这边比较凉爽一些，放假了带孩子和老人过来逛一逛，转一转。从宁夏银川，
7: 很舒服呢，很凉快呢。我是成都的。
8: 我是从辽宁沈阳来昆明旅游，我觉得昆明的荷花非常美。
4: 除了气候优势外，藏于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也为游客的昆明之旅增添了舌尖上的牵挂。
5: 美食也挺好吃的，就是有菌子什么的。
9: 我们打算去吃那个菌子火锅。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文旅市场成绩亮眼，全省累计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近4000亿元。昆明作为全省旅游核心枢纽，凭借湖滨春城的独特气质圈粉无数。
10: 整个行业风气也挺好的，就我们来觉得这个物美价廉，然后领着他们玩吧，然后也很随意，然后因为穿着也比较清凉，然后这个气候非常适合孩子和老人一起，所以我们都一起来玩。
11: 我们专门是避暑来的，昆明的这个人也热情，服务也好，反正都挺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8: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看透了。
2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

0: 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欢迎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关注新闻。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的形式审查，成功核发国际商标注册证明。商标保护申请同步分发至各指定成员国，启动属地二次实质审查。作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共品牌，此次马德里国际注册落地，标志着楚雄一秀将建成国内集体商标确权加马德里全球商标保护双重知识产权防护体系，千年一秀正式持国际法律通行证扬帆出海。为更好地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玉溪市义门县日前开展了野生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4: 执法人员深入城区多家餐饮经营单位，重点对野生菌采购来源、储存条件、加工操作流程等进行核查，叮嘱经营者严把食材入口关，坚决做到不采购、不加工、不售卖不明品种、来源不清的野生菌。同时督促餐饮经营单位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野生菌安全警示宣传资料，提醒消费者注意用餐安全。义门县餐饮经营户瑞海燕：
5: 在采买的过程中，陌生的菌子我们坚决不买，在煮野生菌火锅的过程中，我们有专职的服务员用计时器计时，煮沸15分钟才可以吃。
4: 义门县餐饮经营户罗敏：
6: 我们餐馆从益生菌采买到烹饪，都应该按照食品安全的相关要求来操作，同时做好益生菌中毒的防控宣传，让客人吃得舒心放心。
4: 在集贸市场，执法人员查验在售野生菌品类，重点排查来源不明、难以辨识、霉变腐烂的野生菌。义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金智慧：
7: 我们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派人驻守野生菌交易市场，全覆盖排查各类野生菌餐饮经营单位，同时全面落实明码标价要求，同时守住食品安全与价格诚信两道底线。
3: 本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单日上市量临近500吨，供应爆量，售价回落，一年一度的高峰期如期而至。
4: 临近八月，云南人一年一度的菌子自由彻底到来。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里，一车车裹着泥的鲜菌不停卸货，交易大厅内各种菌子更是铺天盖地，层层堆叠着，特有的醇厚野味扑面而来。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翟占士：
8: 500吨的话，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入全年的最高峰期了。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550吨左右，基本上能持续到八月底。
4: 美团数据统计，近一个月，昆明野生菌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幅高达182.4%，野生菌火锅相关搜索上涨45%。大量游客落地品尝第一顿菌子后，紧接着就会奔赴市场扎堆开买。翟占士：
8: 尤其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万到4万左右。
4: 雨量充沛，鲜菌大批量破土出山。翟占士介绍说，今年鲜菌的供应量也比往年更多，各类主流菌类的整体行情大幅走低，比如牛肝菌种类售价直接腰斩。
8: 红葱是最明显的，最好的也是300多，不到400块钱。就按去年的话来说的话，至少要贵一倍以上。再一个的话就是白葱，黑牛肝，都是比去。

0: 要便宜很多。青岛卷最贵的时候能达到600-700-800这个样子。
1: 现在
0: 的话就是说从30-40到100多，最好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黑帽鸡胗一公斤能达到2000-30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好一些的，从400开始到500-600，非常好的这个鸡胗了。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4.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国际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会晤非常出色，两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棒的对话之一。会晤当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简短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晤，两人讨论了多个话题，但未进一步透露具体内容。但在会晤前，特朗普曾接连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卡塔尔媒体报道，本次会晤不对媒体开放，也不接受记者提问。俄罗斯副外长努坚科29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努坚科表示，日本现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反俄路线，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正如俄方多次强调，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立场，两国才能恢复对话与合作。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的新低。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晚间八点到明天晚间八点，怒江州南部、大理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接下来和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卢水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

曲靖小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跟你一起回顾昆明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这就是以上全天新闻纵览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稍后将为您带来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

0: 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作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0: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 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

0: 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院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院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从宇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
3: 上半年我国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2: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和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和6.9%。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3: 20.4%和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 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2: 7.2万亿元， 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万亿元， 同比增长 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万件， 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万件， 核准注册商标 205.5万件， 认定地理标志产品 64个， 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 236万件，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件， 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万家， 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425.4万件， 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了 0.3%，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芮文彪介绍，
4: 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
1: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0: 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型

0: 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

0: 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连续 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

0: 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接下来这份补贴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为了帮助在云南听众更好地改善眼睛问题，特别给咱晚间节目听众送出一大波健康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拿到，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经常听广播还一直犹豫的，眼睛问题不能拖，越拖眼睛模糊的越严重，手机电视凑跟前儿都看不清，迎风见光就不停流眼泪，日子越过越糟心。您一定要趁着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尤其这款升级版蒸汽眼贴，市面上独一份儿，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跟做熏蒸雾化理疗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直接，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只要您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0: 补贴再翻倍，还有收音机再送价值200多块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欢迎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026年7月29号是第16个全国老虎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个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当地时间7月28号，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在国会宣誓就职，正式就任秘鲁总统，任期5年。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

0: 接下来和您一起关注到详细新闻。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不断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专场发布。“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座示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十四五”以来，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时期是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2: 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和实施云南省“十五五”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为抓手，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

0: 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实施六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熊国才：
2: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宁夏经济，巩固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的平均水平。
1: 云南将持续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六项行动，持续发挥体育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工程也将持续推进。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小燕：
3: 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1: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级巡视员丹叶：
0: 支持不少于50个示范县市区、150个示范乡镇街道、1650个示范村社区和16500户示范户的建设，继续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类型多样、具有标杆性的示范典型。
4: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红河段大坡子隧洞最后一舱混凝土衬砌浇筑完成，标志着红河段施工3、4、5标全线51.7公里隧洞混凝土衬砌施工全部完成，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大坡子隧洞全长19.5公里，为红河段第一长隧洞，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今年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举报42303件，咨询258099件，同比分别增长6.85%、21.19%、67.87%，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原生态的一级支流，昭通市统筹推进流域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价值转化。十四五期间，赤水河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2类，流域鱼类种类较2020年增加了7种，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
5: 在赤水河微信段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随着雨季来临，村级河长郭军和队友们加大了巡河的力度和频次。昭通市微信县水田镇河坝村村级河长郭军：
6: 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
5: 微信融媒记者靳子玉：
7: 一路走来，河水清澈见底，这是跟着河长巡河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但是水质怎么样最终还是要靠数据说话。
5: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靳倩：
8: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3类水质标准。
5: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通过推进全面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6大行动，流域内17座小水电站全部拆除，295个历史遗留矿山完成生态修复，累计建成主产业基地160万亩。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微信管护站工作人员陈文昌：
9: 金山独立、昆明地府、云南光泉，还有中华特色包，沟头变大、变多。
5: 生态向好的同时，也带火了赤水河沿线的避暑旅游。昭通市镇雄县赤水园镇农家乐经营户杨绛：

0: 菜，大多数来自于四川、湖南。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像采摘活动、抓鸡游戏，来丰富大家的体验。
1: 十五五期间，昭通市将持续推进流域洁污治污、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0: 户示范样板。
1: 入夏以来，云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作为避暑胜地的省会昆明，凭借宜人的气候和多元的文旅体验，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避暑胜地，受到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喜爱。
2: 盛夏时节，国内多地进入高温天气，昆明却凉风习习，满目苍翠。在翠湖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沿湖漫步纳凉。
3: 比较凉快这边，然后我就感觉这边拍照还挺好看的。
4: 这边比较凉爽一些，放假了带孩子和老人过来逛一逛，转一转。从宁夏银川，
5: 很舒服呢，很凉快呢。我是成都的。
6: 我是从辽宁沈阳来昆明旅游，我觉得昆明的荷花非常美。
2: 除了气候优势外，藏于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也为游客的昆明之旅增添了舌尖上的牵挂。
3: 美食也挺好吃的，就是有菌子什么的。
7: 我们打算去吃那个菌子火锅。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文旅市场成绩亮眼，全省累计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近4000亿元。昆明作为全省旅游核心枢纽，凭借湖滨春城的独特气质圈粉无数。
8: 整个行业风气也挺好的，就我们来觉得这个物美价廉，然后领着他们玩吧，然后也很随意，然后因为穿着也比较清凉，然后这个气候非常适合孩子和老人一起，所以我们都一起来玩。
9: 我们专门是避暑来的，昆明的这个人也热情，服务也好，反正都挺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1: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
15: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欢迎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关注新闻。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的形式审查，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商标保护申请同步分送至各指定成员国，启动属地二次实质审查。作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用品牌，此次马德里国际注册落地，标志着楚雄一秀将建成国内集体商标确权加马德里全球商标保护双重知识产权防护体系，千年一秀正式持国际法律通行证扬帆出海。为更好地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玉溪市义门县日前开展了野生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1: 执法人员深入城区多家餐饮经营单位，重点对野生菌采购来源、储存条件、加工操作流程等进行核查，叮嘱经营者严把食材入口关，坚决做到不采购、不加工、不售卖不明品种、来源不清的野生菌。同时督促餐饮经营单位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野生菌安全警示宣传资料，提醒消费者注意用餐安全。义门县餐饮经营户瑞海燕：
2: 在采买的过程中，陌生的菌子我们坚决不买，在煮野生菌火锅的过程中，我们有专职的服务员用计时器计时，煮沸15分钟才可以吃。
1: 义门县餐饮经营户罗敏：
3: 我们餐馆从益生菌采买到烹饪，都应该按照食品安全的相关要求来操作，同时做好益生菌中毒的防控宣传，让客人吃得舒心放心。
1: 在集贸市场，执法人员查验在售野生菌品类，重点排查来源不明、难以辨识、霉变腐烂的野生菌。义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金智慧：
4: 我们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派人驻守野生菌交易市场，全覆盖排查各类野生菌餐饮经营单位，同时全面落实明码标价要求，同时守住食品安全与价格诚信两道底线。
0: 本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单日上市量临近500吨，供应爆量，售价回落，一年一度的高峰期如期而至。
1: 临近八月，云南人一年一度的菌子自由彻底到来，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里，一车车裹着泥的鲜菌不停卸货，交易大厅内各种菌子更是铺天盖地，层层堆叠着，特有的醇厚野味扑面而来。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翟占士：
5: 500吨的话，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入全年的最高峰期了，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550吨左右，基本上能持续到八月底。
1: 美团数据统计，近一个月昆明野生菌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幅高达182.4%，野生菌火锅相关搜索上涨45%。大量游客落地品尝第一顿菌子后，紧接着就会奔赴市场扎堆开买。翟占士：
5: 尤其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万到4万左右。
1: 雨量充沛，鲜菌大批量破土出山。翟占士介绍说，今年鲜菌的供应量也比往年更多，各类主流菌类的整体行情大幅走低，比如牛肝菌种类售价直接腰斩。
5: 红葱是最明显的，最好的也是300多，不到400块钱，就按去年的话来说的话，至少要贵一倍以上。再一个的话就是白葱，黑牛肝都是比去年要便宜很多。青豆菌最贵的时候能达到600-700-800这个样子，
6: 现在
5: 的话就是说从30-40到100多，最好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黑帽鸡枞1公斤能达到2000-30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好一些的从400开始到500-600，非常好的这个鸡枞了。
7: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0: 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国际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会晤非常出色，两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棒的对话之一。会晤当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简短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晤，两人讨论了多个话题，但未进一步透露具体内容。但在会晤前，特朗普曾接连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卡塔尔媒体报道，本次会晤不对媒体开放，也不接受记者提问。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鲁坚科表示，日本现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反俄路线，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正如俄方多次强调，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立场，两国才能恢复对话与合作。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的新低。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晚间八点到明天晚间八点，怒江州南部、大理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接下来和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卤水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跟您一起回顾昆明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这就是以上全天新闻纵览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

0: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

0: 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糖友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栏目，合理的调控血糖，早日让我们实现身体的安康。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四季如春的昆明从来都不缺繁花锦簇。看完了春日里灿烂粉红的樱花，雪白清纯的梨花，鲜红娇艳的桃花，黄灿灿的油菜花，这时候去看一看紫蓝色的花海，是不是为燥热的天气带来了一丝清凉？在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春夏交际的时候，蓝紫色的花串是街头巷尾春日赐予昆明的温柔，浅浅淡淡，自在开落，将道路渲染得如梦似幻，仿若紫海仙境。那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紫，美得如同一幅画，让空气中都弥漫着恋爱的气息。这一抹在夏天会让你倍感清新的色彩，那就是兰花楹。在初夏之时，兰花楹是昆明街头最美丽的花卉之一。来自国外的它，在昆明落户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如今的昆明，上千株的兰花楹形成了一个个紫蓝色的迷梦。美中不足的是，兰花楹的花期只有10到15天，它的花语是宁静、深远、忧郁，在绝望中等待爱情。万千的花朵中，它是开得最安静的一朵，安静的色彩，安静的语言，甚至连花香都难以捕捉。街头、公园、路边、巷尾，怕是再也找不出这般梦幻的景了。兰花楹是紫薇科，它属落叶乔木，高达15米，花呈蓝色，花序长达30厘米，直径18厘米，花期是在5到6月。这种树在广东、海南、广西、福建还有云南的南部都有引种栽培。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并

0: 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1: 若你想要见识兰花楹的美，可以来到昆明，去以下这几个地方赏花。春城路的兰花楹是一个网红打卡地，知道的人有限，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里的兰花楹美丽被无限的放大。在春城路与永平路交叉口往前大约500米，你会发现原来春城路上还有一排兰花楹。春城路与福达路交叉口的兰花楹是一块更少人知道的宝藏地。昆明市内大大小小的兰花楹观赏地还有很多，可教场中路才是永远的神。一条兰花楹大道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打着飞的都要过来打卡。从莲花池正街去到教场中路，场景便瞬间切换。这是一条蓝紫色的梦幻大道，就这么在每一个来者的眼前打开，美的惊心动魄，美得让人无法自拔。花枝繁簇，蓝紫色的花朵一串一串地悬挂在树枝上，身在半空中遮蔽着底下游人的天空，取而代之的是一帘幽梦，让人沉浸在紫色的梦里不愿醒来。正值赏花期的时候啊，虽然游人如织，但是依旧掩盖不了兰花楹的出众。正如其颜色一般，兰花楹高贵中又带着一点忧郁的气质，衬着昆明湛蓝色的天空，真是惊艳了夏天。铁皮巷这个小角落乍一看微不足道，但随着巷内兰花楹的盛开，它便强势闯入了所有人的视野。一丛丛，一簇簇，立在你够不着的地方，绽放着独特的魅力。走在大树下方，避开往来的车辆，仰面向上，这才是观赏兰花楹的最佳视角。由于树枝高大，很多兰花楹就开在了居民楼的窗前，推窗即美景，突然就开始羡慕起这里的居民来了。妇幼保健院一个右转，意外进入了东华街的兰花楹大道。虽然东华街早已经把青石板路改成了水泥地，但是属于老昆明的气息依然存在。东华街完全可以作为兰花楹的小众拍照地。超长的兰花楹大道，人少车少，环境安静，随便停下边走边拍。其实除了教场中路、春城路，最火的兰花楹拍照地非盘龙江莫属。延伸至整个江面的紫色花朵，有水有树相衬。但是盘龙江边的兰花楹树比较高，树叶茂密遮光，不太适合拍人像，花也远没有前两年开得这么茂密了，只有几个片区开得比较漂亮。但是车辆少，交通也方便，拍摄也更安全，只要有发现美的眼睛，我想那也是一个不错的赏花拍照地。再去北京路上走一走吧，那儿也是亮丽的风景线，也许你每天都会路过，却从未认真地关注过它。盛开在绿化带上的兰花楹，没有教场中路的繁茂，却有着别具一格的清新。蓝天白云配上梦幻的紫，这北京路美成了一幅画。北京路越往北走，种的越多，特别是北辰大道路口公交站那一段，要比其他地方的茂盛。想要拍照，来这儿就对了。翠湖里的兰花楹是藏着长的，走一段路就能偶遇一两棵， 仿佛在故意给我们惊喜。梦幻的紫和苍翠的绿相互辉映，以蓝天为背景，以水为傍，随便一拍就很漂亮。在翠湖东路的小广场上，还有两棵树龄超长的兰花楹，树形高壮，姿态优雅，花开的时候异常抢眼，每天都能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2: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3: 跟着江涛听故事，
4: 跟着江涛听故事。
5: 有关兰花楹，在闽南地区还流传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相传民国年间，福建泉州的小山城德化，有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名叫小兰，她姿容淑丽，温婉动人。小兰和落魄书生黄新英两情相悦，彼此相爱，无奈男方家中拮据，无法筹措定亲的聘礼，黄新英只能含泪告别恋人，独自下南洋去淘金。临行前，两人立下誓言，相约三年后再行成婚，永结同心，无论贫贱富贵都忠贞不渝。黄新英离家后不久，便托人从南洋捎回来一株兰花楹树，以寄托自己的相思之情。小兰将这株兰花楹种在自家花园，悉心呵护，朝夕眷顾。时光匆匆，三年期到，小兰久等的情郎未归，却意外收到黄新英捎回的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在海外成家，让小兰自行嫁人，不必再等。看过信后，小兰羞愤交加，伤心欲绝，大病一场。后来伤心无奈的小兰，在家人的执意安排下，准备嫁给城西的李大官人。就在出嫁前的一天，却听到皇母悲泣痛哭。小兰反复追问，皇母才说出了实情。原来黄新英去南洋后不久便染重病身亡，为了不耽误小兰的终身大事，黄家这才隐瞒实情，伪造书信，谎称儿子变心。小兰伤心痛哭，当夜作诗一首：两小无猜比金坚，狼入地狱妾亦随。而今清风明月下，日日伴君解寂寥。然后投井自尽。如今在德化县城，当年小兰种下的那株兰花楹仍然伫立于街头。每到端午节前后，那树头万花齐放，远远望去像蓝色的火焰在燃烧。更奇的是，那树杈花朵更是全部面向南方，就像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少女翘首期盼情郎归来。传说待兰花楹盛开且月圆之夜，能从树梢上听到喃喃细语。若情侣相携在树下许个愿，就能白头偕老，牵手一生。

炎炎五月，昆明不仅有兰花楹相伴，更有兰花楹的雪糕品尝。一口又一口，吃掉被兰花楹充斥着的夏天，带上你喜欢的人，一起去赴约一场兰花楹的浪漫吧。这一抹层层叠叠的梦幻蓝，永远不会缺席。昆明的夏天，花随风舞，美不胜收。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您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

0: 想起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9: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9: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9: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嗯，不错。
7: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

所谓的成熟，是你出远门总是会自己带伞，不再把自己淋湿，是你能够控制自己的眼泪，很少再把自己感动哭，是你学会善待自己，照顾好自己，你逐渐的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将生活侥幸的托付在外在的一切。没有人一定会在雨里接你，也没有人一定会读懂你的心。继续来听到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来自于张韶涵。

人生的旅途中，大家都在忙着认识各种人，以为这是在丰富生命，可最有价值的遇见是在某一瞬间突然重遇了自己。那一刻你才懂得，走遍世界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回到自己内心的路。接下来老歌依旧在耳边，听到这首《野菊花》来自黄征。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分享这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幸福可圈可点。你给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能够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藏于心里，独自品尝一口就可以，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送上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放得下是因为看得开，而看得开就要仰仗于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心要足够大，阅历足够沧桑。其实阅历沧桑了，心也就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心要辽阔，心辽阔了，人生才能够辽阔。继续来分享狂奔，来自于蓝心湄。

爱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分享这首情歌，不悔。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呢，要送上周传雄自己作曲的一首歌，叫做《关不上的窗》。它是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以爱情中失意。

你要是停滞不前，回忆就会像洪水一样的把你压垮，让自己充实起来，很多的事情都等着你去做，让自己没有空去伤春悲秋。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该学习就学习，该赚钱就赚钱。如果说你已经失去了爱情，难道还要失去生活吗？或许我们每个人在爱情当中都会学到一些道理。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来自勇儿，一个熟悉的声线。

在过去的人生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呢？是那些没有把握住的机会，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是那个没有再继续坚持的梦想？我们总是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却忘了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自己后悔，去追逐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吧。范玮琪的歌总是那样的清晰和明亮，听听他这首《1:1》。

有些习惯终究要用一生的时光去改变，就像是某些不可言明的怀念，往往是在夜深人静时轰然来袭，刺痛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无力挣扎。不是不幸福，只是仍旧贪心眷恋过去的某种感受而不够幸福。不是很悲伤，只是当脑海中出现熟悉脸庞和温暖话语时失神很久。夜不能寐的时候，最清醒还是最糊涂。接下来换一个声音带你听到胡彦斌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那现在已经是1:14。送上这首《放手去爱》，来自于迪克牛仔。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地流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一起来分享刘凯的姑娘。

牵挂的柔肠寸断，或许才是爱情的味道。无论你是开心还是生气，爱你的人在你的身上每个部位都能够看到阳光。爱一开始就像是一首歌的音符，不停地跳动，让人幸福和喜悦。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琴，一首《歌声与微笑》。

其实越是简单的旋律，越是能够直接地表达爱情的真理。相同的，老情歌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简单易学，人人会唱。多年之后，从收音机里传过来，依然会给人一种很有质感、很醇厚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充分地反映出简单情歌总是最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继续来分享这首《洋葱》，来自于杨宗纬。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听到这首《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往幸福的征途中，天堂就是阴影里那一道透出光亮的大门，眼神一瞥却能够见到钢筋水泥的深渊，在黑暗中螺旋向上的白色阶梯，向下张望，那是一种知晓去路却又不见来路的茫然和彷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欠我的时光》。

爱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刘德华的今天。

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情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一种状态。但庆幸的是，人也会变。在跳动的世界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接下来分享这一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19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接下来分享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来。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原惟人的《梦醒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继续来分享一首《伤心地铁》，来自于光良。

80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你在我心中》。

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孙

分手之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撕心裂肺，有的心平气和，有的念念不忘，有的无从摆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一些爱情上的痛才会成长？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疯狂过后才会学会淡然一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一起来听梁文音的《很久很久以后》。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分享一下午三点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送上许巍的爱。

0: 还在自我的世界。
1: 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我们的大部分痛苦都是因为明知故犯，明知道走错了路回头就行，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但对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即停掉，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光明就在眼前，但你却忘了选择错了坚持只会徒增烦恼。送上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陪我看日出》。

爱情其实有的时候呢会带给人很多很多非常崇高的这样的精神，比如说其实有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寻觅到了一个你爱的人，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或许你对他都比对自己好，你希望他好都比希望自己好来得多。接下来送上金莎所带来的爱来的时候。

0: 回忆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美好的画面，你会发现时间真的很有用的地方，就是哪怕过往呢你的感受不是那么好，就比如说甚至是痛苦的一些事情，现在回过头你也会发现不痛不痒，甚至会觉得那都是一些美好的财富，美好的回忆。
1: 这首《当时的理想》。

是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有偏见，这个是不可能避免，也不可能不会发生的。或许呢，你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不好，你就总是会有一些呢指向。

信，会觉得说他可能并不会呢是你想象的那么公正，或者说你对他的看法也不够公正。所以呢，也有音乐在探讨这方面的事情。听到这首叫做《蓝颜知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 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8: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7: 瑞文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9: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0: 12天左右，这片。
21: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2: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2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9: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21: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21: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21: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 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0: 氧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 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9: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昆明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
10: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9: 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出席。
10: 云南将气候资源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文旅消费场景，清凉资源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
9: 云南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0000亿元。
10: 文山州富宁县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昨天，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全力抓好旅游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11: 座谈会上，王宁、王宇波听取了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汇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王宁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合力推动旅游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旅游人次、旅游花费保持了较快增长，创新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极大地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增收。王宁指出，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还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旅游工作必须大力创新突破，要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鼓励支持旅创，挖掘利用好各民族歌舞、音乐、服饰、非遗技艺等独特资源，丰富游客体验场景，大力发展入境游，开发更多更加亲民、市场欢迎的云南礼物，打造特色鲜明的云南菜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旅游产业必须加快融合发展，要做好旅游与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康养、演艺、研学、房地产等的融合，以融合发展丰富文旅业态，提升云南旅游吸引力。旅游富民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要在旅游促增收、促就业上下更大功夫，总结推广更多乡村旅游旅居连农带农模式，盘活更多闲置农房，加强实用技能培训，让农民在住宿、餐饮、导游等环节都有事做，都有收入。旅游发展必须加强规范管理，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对黑导游、不合理低价游等问题主动出击，坚决打击，督促景区落实主体责任，守牢安全底线，加强文旅活动规范管理，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会前，王宁、王宇波等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旅游商品、非遗文创等展示，调研云南礼物品牌打造、旅居云南、非遗赋能康养旅居等情况，与在场的同志互动讨论分析，要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坚持市场化、特色化、品牌化打造云南礼物，让云南文旅产品走进百姓生活，走进游客心中，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支持服务帮助旅居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推动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走出一条旅游旅居创新发展的路子。省领导曾燕、王正英、徐浩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2: 云广短评。
9: 旅游业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成绩亮眼，但挑战也在眼前。怎么让更多游客来云南带来更多的消费？破局的关键是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只有主动想、主动谋，把过客变常客，云南旅游才能在全国真正走在前列。
10: 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也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重要支撑。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美好。
1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14: 现在是七月下旬三伏天，但是你看我在云南还能轻松穿外套，就知道四季如春的含金量有多高了。优越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让云南旅游的独特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13: 2025年到云南旅游旅居的国内外游客超过550万，今年上半年旅居人数已经接近300万，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为了做好旅游服务，全省仅乡村旅游一项就有600-700万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带动间接就业3到5个人。全省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的7%以上。 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推动了全省旅游从观光游向深度游升级。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14: 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海内外游客更满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旅游红利。那还是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还是要走好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三条路子。
13: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15: 发挥好云南的比较优势，挖掘民族文化内涵，重点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温泉等产业跨界融合，让旅游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
13: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16: 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线路、旅游旅居目的地和消费场景，以文旅加商务、文旅加航空、文旅加铁路等、文旅加百业的跨界融合，放大一业兴百业旺、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
13: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17: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连农带农的机制，特别是要从发展乡村旅居、推动景区提升等等方面来创造更多的农民就业的岗位，遴选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他们连锁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打造旅居产业成为示范产业。
13: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18: 一贯之执与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感、体验感与幸福感。
13: 左志新：
14: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进一步做好全年旅游、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擦亮云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推动云南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
19: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9: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
13: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在丽江永胜，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游客陈新蕊：
20: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13: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麂、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及民俗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21: 还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3: 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市场营销部媒体运营师娄姿涵：
22: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13: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游客李元：
2: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13: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延时项目，让游客可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讲解员何春妹：
4: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13: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10: 服务业增加值占据云南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的目标。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5: 遵循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扩能提质基本路径，实施意见分4个板块，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金华：
23: 实施意见注重发挥我们省的比较优势，来分类明确我们各行业的发展重点。比如旅游旅居呢，提出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推动旅游旅居向旅创延伸等重点任务。现代物流提出要加快向供应链物流转型，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绿色能源呢，提出要拓展绿电加先进制造、绿电加智算等融合业态。
5: 针对企业生产链条上的短板弱项，实施意见明确了现代物流、综合能源、数字信息、科技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现代商务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具体任务。云南省科学技术厅2级巡视员张继红：
24: 聚焦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推动省级实验室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平台，用好中国、南亚、东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云南省技术市场等省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
5: 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浩一山：
25: 以降成本、提效率、畅循环、扩消费、强辐射为抓手，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提升大宗商品进口、特色农产品出口的转运效率。实施了万企开网店行动，年内新增网店6万个。
5: 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立足云南所长和民生所需，实施意见从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业态、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等4个方面，明确10个细分行业的工作重点。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1级巡视员赵毅：
26: 我们将持续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破解消费痛点问题，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围绕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等10大重点领域，加快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之修订。
5: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丽娜：
27: 聚力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增效，加强资源整合，促进旅游加百业深度融合发展。
5: 云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斌：
28: 我们按每个行政区十范围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改造建设补助，力争用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省行政区幸福小院全覆盖，让农村老年人和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关爱服务。
5: 此外，实施意见提出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融合化发展、国际化拓展的四条措施，从深化改革创新、扩大经营主体、加强人才建设、强化安全监管、坚持重点突破等五个方面，细化明确了若干政策措施。
9: 7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到昆明调研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实地查看仓储设施、储备管理和防汛抗震物资准备等情况。

0: 做好应急救灾物资采购、储备、调运等工作，抓实生产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1: 7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宗国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应邀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良法善治促进边疆民族团结进步。要充分发挥人大一网一刊多号宣传主阵地和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智库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要不断健全完善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制度体系，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徐冰、任军浩、杨亚玲、李志明参加。
0: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七彩云南营29号在昆明开营，来自美国、西班牙、老挝等10余个国家的500多名华裔青少年开启为期10天的寻根之旅。省政协副主席杨宁在开营仪式上致辞并宣布开营。
1: 6月17号，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2: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强降雨预报后，归巢镇随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要求各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加密巡查频次。当晚19时08分，龙少村龙桑小组雨势异常猛烈，地势低洼处水位急剧上涨，威胁住户安全。信息报送员在巡查中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并及时协助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龙少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袁福光：
3: 啊，没人挡了门口了，是我们组织把几天找的老人转移出来。
2: 7名群众被成功安全转移后，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还将受威胁群众家中的牲畜迅速转移并妥善安置，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时44分，洪水涌入农户家中，从启动转移到洪水进屋前后仅差36分钟。当天17时25分，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3户群众房屋紧邻陡坡，坡面土体松软，稳定性严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立即上报险情并动员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
4: 发现后面的山坡存在滑坡的风险，我们就第一时间一户的敲门，并告知他们后面的山坡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动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那个地方居住。
2: 当天17时50分，受威胁的3户3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18时06分，滑坡发生，距离转移完成仅16分钟。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武装部部长魏凯：
5: 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易老区、切坡建房等重点风险区域，提前完成风险底数摸排，建立起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3级包保责任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边防战士到体育工作者，从少尉到赛场，何金华扎根雪域高原21年，把散落的传统射箭变成全国精品赛事，把家乡的山水变成国际赛道，用实干延续军人风骨。
6: 迪庆州德清县教育体育局体育中心主任何金华：
7: 在德清的藏族村寨，每到一户人家新添了一位小孩，家中的长辈就会拿着一条吉祥的哈达，把哈达拴在箭靶上为小孩祈福。
6: 从部队返回家乡后，何金华发现德清人生活里的古老的运动射箭已经不再吸引年轻人，他要改变现状。
7: 因为德清各个地方传统的这样射箭的习俗和一些规则，对不对？这些都不尽相同。
6: 万事开头难，在部队执行任务也很少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何金华走遍村寨，把散落的规则整理出来，

0: 因射箭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比赛规则，在德钦地质复杂的高原地区建设大型的体育场馆，何金华勇挑重担牵头推进。
1: 原来这里是一片凹凸不平的荒地，是我和我的同事运来沙土把它给填平的。
0: 从无到有，2017年首届格萨尔射箭节举办，到了2025年的第八届比赛，有近千人参赛。格萨尔射箭节被评为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除射箭节外，何金华同步打造卡瓦格博杯篮球赛、梅里100极限耐力赛赛事品牌，三大品牌形成集群效应，让德钦民族体育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1: 越野赛道最看重的就是海拔的一个起伏线，3500米的海拔高度下降到2200米的澜沧江畔，又顺着山道呢攀爬到海拔4000米左右的雨崩垭口。
0: 他注重体育人才的培养，创办县级少年业余体校。他培养输送的运动员实现德钦体育国际赛事奖牌零的突破，为高原少年搭建起通往更广阔舞台的桥梁。2025年11月9号至11号，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行。何金华作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1: 部队锤炼了我迎难而上的品格，退役不褪色。我用体育服务家乡，让家乡的美被更多的人看见。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形式审查，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作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共品牌，此次马德里国际注册落地，标志着楚雄一秀将建成国内集体商标确权加马德里国际商标保护双重知识产权防护体系，为产品出海和品牌权益保护提供有力支撑。
4: 据孟定海关统计，孟定清水河口岸含芒卡通道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货值达37.4亿元，同比增长58.7%，内外需双轮驱动格局持续巩固。
3: 近年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孔雀人工繁育技术逐渐成熟，人工繁育种群数量超过100只，孵化率稳定在70%左右，成活率达81.25%。
5: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
6: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7: 当前正值汛期，各地强降雨、山洪滑坡风险高发。此前，金色热线记者在昆明市采访时发现，当地部分基层村组存在汛期防灾知识匮乏，存在侥幸心理，乡村防汛宣传存在覆盖面不足、方式单一等短板。针对暴露问题，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即刻下沉基层村镇，开展集市集中宣传，敲门入户科普，面对面倾听村镇防汛难点，交流优秀防汛宣传经验，以问政倒逼整改，补齐乡村防汛基层短板。近日，记者跟随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到杨宗海管委会杨宗镇，在集镇集市出入口，工作人员向摆摊商户、赶集群众逐一发放防汛明白卡、安全宣传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汛期避险要点，以接地气、贴民心的方式把防汛防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杨宗海管委会杨宗镇居民龚增富：
8: 也是对老百姓、对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负责。
7: 据了解，杨宗镇境内的杨宗大河自北向南流经辖区两个村，与境内主干道城阳路平行。历史上曾发生暴雨导致杨宗大河水位暴涨漫堤，造成沿岸农田受灾。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汛期以来，当地已提前组织人员对河道淤泥、沙石及障碍物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并对杨宗大河沿岸居民开展常态化防汛宣传。杨宗海管委会杨宗镇居民吴勇：
9: 水涨多的时候呢，涨得大了，村上也会宣传。这两年这水了嘛，涨的时候啊，就是一头起来，我们有些在河边的，我们也会注意。

0: 晚上村上通知一会起来看，如果真的大了，一会相互跟邻居这些通知，该撤离的撤离，该安全的地点。
1: 采访中，有村民反映，当前农村老年群体占比较高，不少老年人常年居住在乡村，防汛安全重视程度普遍不足，防灾避险认知有限。吴勇。
0: 老年人们呢，对这种防范意识肯定薄弱，对不对？年轻人们肯定要强一点。而且我们住在河边上的哈，住到地方肯定再好点。农村子走动们肯定就是要村上要加强宣传，尤其是老年人这一块。
1: 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此次联合杨松海管委会的下沉宣传，就是要深入集市、上门入户，用方言讲解，发放简易明白卡，点对点叮嘱高龄住户，补齐老年群体防灾短板，拧紧基层防汛思想安全阀，牢牢守住农村老年群体汛期安全底线。杨松海生态和水资源保护局防汛抗旱科科长杨进。
2: 一方面是向群众普及山洪暴雨等灾害风险常识，让群众主动配合转移，然后提高辨别风险的能力，然后看得懂意境，辨得清风险。防汛工作是一项依靠情防情治的工作，此次防汛宣传有利于前期群众的防汛能力的提升，减少人员灾害伤亡。
1: 下一步，昆明市将持续组织防汛工作人员深入各县区乡镇，以经验互通、精准指导、实地帮扶，提升乡村防汛实战能力，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党支部副书记孟奎。
3: 当前我市进入防汛关键期，目前都是强降雨、山洪、城市雷涝相互交织，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地提升防汛救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
8: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今年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我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干涩的都必须要抢，这可是我们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申请的，直接帮大家省钱。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包，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它不仅是26年的大品牌，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双保障。特别是看书看电视时间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不想睁眼的。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快用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啊，就像在做熏蒸雾化理疗，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效果立马看得见。只要您敢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补贴再翻倍，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送价值200多元的蓝莓叶黄素。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其中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引领、支撑作用继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0: 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二零。

0: 2025年下降了3%左右。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鲁坚科表示，日本现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反俄路线，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正如俄方多次强调，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立场，两国才能恢复对话与合作。
0: 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而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份的92.2。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29号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6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同时发布的申报指南明确了相关攻关任务的预期目标，包括到2028年，具身智能多模态大模型实现视觉、语言、力触觉、本体状态等不少于4类模态的协同融合，多场景感知识别准确率是达到了96%以上，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端侧世界模型系统，形成一套完整的端侧世界模型开发与部署的工具链等等。
1: 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邮政业发展15规划》，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陵水、陵坡、陵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的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的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的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的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1: 据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未来3天，四川中东部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7月29号10点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的4级响应。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呢，共查办相关

0: 关的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
0: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是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了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1%，乡镇区域的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1: 2026年7月29号是第16个全国老虎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了115只，数量实现了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了，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参加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29号抵达了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那此次联合巡航结束，巡航期间呢，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的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了当海面海空的空情态势、零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的演练。那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的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的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的局势无关。
1: 英国《卫报》29号的一篇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而非升级军事行动，显示美方认识到仅凭军事力量难以达成其先前宣布的目标。美军的轰炸并未让伊朗屈服，如果美国想达成其所称目标，就不得不打一场他并不想打的地面战，而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的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呢，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会晤非常出色，两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棒的对话之一。会晤当天晚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简短的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非常友好的会晤，两人讨论了多个话题，但未进一步透露具体内容。在会晤前，特朗普曾经接连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卡塔尔媒体报道，本次会晤不对媒体开放，也不接受记者的提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他不在乎是否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加墨协定，那因为这份协定对墨加更加的重要，对美国无足轻重。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南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泸水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再来回顾昆明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希希、李丽，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今年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我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干涩的都必须要抢，这可是我们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申请的，直接帮大家省钱。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包，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它不仅是26年的大品牌，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双保障。特别是看书看电视时间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不想睁眼的，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快用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啊，就像在做熏蒸雾化理疗，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效果立马看得见。只要您敢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补贴再翻倍，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送价值200多元的蓝莓叶黄素。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9: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0: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1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1: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昆明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
4: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3: 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出席。
4: 云南将气候资源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深度融合。